跨区域协同应用推进工作机制。这标志着两地的民生服务跨域融合迈入了新的阶段，也切实地为两地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普惠的公共服务。那些故事那枣庄、徐州两市将会共同围绕着这个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立定期会商、日常联络、项目协同、互访交流、宣传联动五大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定期研究重点项目与任务，协调解决跨区域协同应用中的难点问题。双方也会深度的推进八大领域的合作，让跨城生活更加的便捷，像这个交通出行，推动社保卡在两市公共交通领域一卡通行，扫码通用，还有旅游观光，社保卡可在两市的重点景区、旅游服务机构等身份核验购票入园。再一个是文化体验方面，公共的图书馆、文化馆等场馆支持社保卡身份证刷，刷卡扫码入馆以及图书借阅。还有金融服务类的，依托社保卡的金融服务功能，推进各类惠农惠民补贴、社保待遇、工资福利等发放，合作开展消费类优惠活动，鼓励有关的金融机构推出专属的优惠金融产品。政务服务依托社保卡身份凭证功能，对接两市的政务服务平台，推动社保卡在人社领域部分业务试点应用。同时在医疗健康方面，推进了与医保电子凭证并行使用，探索枣庄和徐州两市跨省异地就医的持卡结算，购药便捷支付。在教育管理上，支持枣庄和徐州两市的学生持卡享受入校参观实践活动，推动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等场景应用。在保障数据完整的前提之下，会推进两市相关的数据共享互通、业务协同和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支撑、精准服务与政策推送。那有了这个政策，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实现了一卡通用、跨省互通，也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比如说你家住在枣庄，但是你在徐州上班的市民，以前要带着枣庄公交卡、徐州地铁卡、身份证、银行卡等，确实有诸多不便。那有了这个政策，只需要一张社保卡含电子卡啊，直接刷两市的公交、地铁、BRT， 无需换卡，无需扫码切换，也确实方便了很多。再比如说枣庄的市民在徐州的医院去住院，可以持社保卡直接结算，就不用再来回跑的报销了，省时还省心。接下来两市也会进一步的推动社保卡融入到了衣食住行、邮购与服等各个领域，让两地的群众切实感受到一卡通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四省十市社会保障卡的跨域合作。5月8日，国际华联2026年净水世界杯塞格德站的5月8日在匈牙利塞格德开幕。那在女子单人划艇500米决赛当中，枣庄市运动员孙梦雅获得了金牌，展示了奥运冠军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孙梦雅划出了1分59秒，创造了这个项目新的世界最好成绩。据了解，女子划艇 C1 单人500米官方世界纪录是2分0秒73，是由白俄罗斯选手于2019年8月23日在匈牙利塞格德世锦赛创造。那这一次比赛，孙梦雅把最好的成绩提高了接近2秒。另外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当中，孙梦雅与队友马亚男同样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次比赛是中国皮划艇队结束冬训之后的第一场国际大赛，也旨在检验冬训效果，积累洛杉矶奥运周期参赛积分。本站的世界杯赛的第一个决赛日，共产生了13个项目的金银铜牌，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了3金3银1铜，暂列奖牌榜的第一位。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天气啊，春装穿不住了，大家的短袖都有没有准备好呢？据最新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咱们最高气温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
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从明天起到15日，连续6天将会迎来一段持续的30度加的天气，气温也是节节攀升。其中14日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6度左右。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晴间多云，东风转南风2至3级，气温19到34度，可以看到最高温度已经34度了。下周大家也将会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但是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搭，灵活的来应对气温的变化。再来关注一个枣庄中小学的暑假时间。根据此前枣庄市教育局发布的枣庄市全日制中小学2025至2026年度的校历，全市的小学初中是7月6日暑假开始，高中是7月15日暑假开始，2026年的秋学期开学时间是另行通知的。另外，根据此前枣庄市教育局发布的春秋假安排，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秋假时间一般设置在11月份与节假日或双休日相结合。那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说，下一个法定节假日是端午节，端午节是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总共是3天。充满颜色的世界里，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上来进行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9日至10日，枣庄市象棋公开赛暨台儿庄区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体育总会杯象棋比赛在台儿庄区举行。这次赛事是由台儿庄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枣庄市象棋运动协会主办，多家单位承办协办，吸引了全市各区市企事业单位的象棋爱好者齐聚参赛。比赛设团体赛与个人赛，棋手们沉着应战，冷静思考，在方寸的棋盘间排兵布阵，斗智斗勇，时而快速落子，时而凝神长考，尽显了精湛的棋艺和良好的体育风尚。这次赛事为全市象棋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象棋运动普及发展，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助力全民健身事业走深走实。5月9日至11日，台儿庄区举行了2026年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台儿庄区中小学春季田径运动会。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仪仗队护送国旗与运动会会标庄严入场，各方队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团体操与阳光大课间展演精彩纷呈，尽显了校园的活力。这场赛事设有高中、初中、小学三个组别，涵盖短跑、跳跃、投掷、接力等40余个项目，26支代表队500多名的运动员同台竞技，选手们也将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展现了出来。这次运动会旨在表现全区的学子青春的风采，推动阳光体育走深走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与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5月暖阳，温情绵长，感恩母爱，致敬韶华。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为了弘扬敬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丰富院内长者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的养老氛围，台儿庄区医养康复中心精心举办了母亲节主题庆祝活动，特邀该区的新时代风雅颂艺术团登台献艺，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陪伴着院内长者欢度温情的节日，用暖心服务守护最美夕阳红。演出的节目那是编排丰富，形式多样，也贴合了老年群体的审美喜好，像婉转悠扬的柳琴戏作为本地的特色传统戏曲，经典的选段勾起了长者们的美好回忆，还有韵味十足耐人回味的扇子舞，伴着轻快的旋律摇曳起舞，包括女生独唱，歌声清亮悠扬，真挚的歌声也打动着每一位观众，还有川剧变脸惊艳登场，整场演出也是亮点纷呈，节奏紧凑，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演技、亲情的演绎，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对于老年群体的美好祝福。据悉，台儿庄区医养康复中心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敬老爱老的服务理念，聚焦长者精神文化需求和身体健康、身心健康，不断优化医养服务品牌，常态化的会开展各类文艺汇演、休闲娱乐、温情陪伴的主题活动，切实的丰富长者晚年精神文化生活。
1: 我知道爱情不能全凭着
0: 下一步，台儿庄区医养康复中心将会持续深耕医养结合服务，不断地完善康养配套服务，持续举办多元化接地气的文体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用陪伴温暖岁月，用关爱守护长者。5月8日，台儿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走进了两岸公园，开展了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活动当中，工作人员先对公园的各类公共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筑牢游园安全防线。现场通过科普的展板、宣传手册，向市民重点讲解了防火、防溺水、暴雨洪涝、城市内涝等防灾知识，结合公园的沿河特点，普及实用避险常识。 同时工作人员也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操作流程，细致的讲解使用步骤和注意事项，让干部职工和过往群众直观的观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技能。这次活动切实提升了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了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五月七日青少年写作专题讲座举行，有20多名青少年参与。这次讲座是结合自身经验和青少年的特点，用生动案例拆解写作方面的难题，引导孩子们从日常捕捉灵感，用真情创作，传授实用的技巧，还有互动环节啊，真是氛围很热烈。咱们台儿庄区实验小学的学生王一飞就说了，今天的课堂太有意思了，以前特别害怕写作文，总是不知道写啥，只能硬凑字数。王老师告诉我们，生活里的小事儿都能写进作文，而且真情实感就好，以后我也要多读书多练习，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既长知识又能交到新的朋友。那这一次讲座搭建了提升青少年写作素养的平台，浓厚了社区阅读氛围。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啊，其实很简单，首先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

生活，引导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再一个是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带动大家要爱读书，读好书。接下来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书院，还有持续的开展读书分享、公益课堂的惠民活动，邀请像作家、老师免费的面对面交流，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文化服务，用心陪伴孩子在书香中成长，持续提升社区文化气质，为建设文化强区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九零八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高的山谷。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花却一样的5月9日，湖北随州举办了寻根随州星光璀璨的群星演唱会。那歌手黄霄云演出之后突然就晕倒了。5月10日，黄霄云工作室发文回应称，确诊为是由于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引起的耳石症复发，现在已经强制他遵循医嘱进入休息状态，并且已经确认状态趋于平稳。工作室表示，后续会持续关注黄霄云的身体情况，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充足的休息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有关耳石症的讨论视频也是频频的冲上了热搜。在之前就一起报道是25岁女生熬夜打麻将将患上了耳石症的案例。医生提醒大家，一般来说耳石症是在40到60岁的人群是多发的。可是近年来的数据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耳石症已经悄悄盯上了年轻人。来医院眩晕门诊就诊的患者当中，很多都是耳石症患者，其中熬夜族、低头族是高发人群。耳石症到底是什么病呢？首先啊，它是通常会导致患者在起床或活动的时候感到眩晕。有一些人会觉得是不是颈椎病啊，或脑供血不足、高血压，但其实绝大多数眩晕是因为耳石症。我们耳朵有两大功能，听觉和平衡。在内耳椭圆囊和球囊的囊斑上有一层耳石膜，上面是附有一种专门感知重力的速度变化和碳酸钙盐的结晶，也就是耳石。一旦这些石头脱落掉到了旁边的半规管里，头位改变时候，耳石就会因为重力作用在半规管内滚动，产生加速度，就会出现了眩晕。当我们保持着头部静止，耳石呢就会随重力掉到最低处，便不再滑动，眩晕就会消失。这个就是耳石症，也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临床数据和医学的研究均显示，春天尤其是3月份左右是耳石症的高发期。它是一种良性的疾病，不用担心，一般是可以自愈的。多数人在发病后的1周到1个月

内，眩晕感就会自动的消失。不过啊，发作的这个过程确实挺痛苦的。首先，如果说有出现症状的话，就要选择眩晕门诊就医。如果医院没有眩晕门诊，咱们可以选择耳鼻喉科或者是神经内科来就诊。耳石症的发作诱因是比较明确的，首先过度劳累，还有缺少睡眠，高血压高血脂。所以说我们想要预防的话，肯定是要避免过度劳累。对于年轻人来说，耳石症发作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还有要合理的晒太阳补钙。由于耳石内含碳酸钙结晶，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局部结构的变化会增加耳石脱落的风险。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晒20分钟就可以满足机体的所需的钙。像儿童要晒得短一些，老年人可以多晒一会儿啊，但是也不要晒太久。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喝牛奶、酸奶或者是奶酪，每天要吃蔬菜至少500克，还有一些豆制品、豆腐、豆干。压力大、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也尽量的要睡够7-8个小时，不然也会造成内耳小动脉缺血，要减少熬夜。还有积极控制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梅尼艾病、中耳炎等，可能会导致半规管缺血损伤，诱发耳石脱落。还有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疾病等，也可以导致内耳血液循环不良，引起耳石脱落。耳石症患者痊愈之后，也可在医生指导下加强前庭的康复训练，对降低复发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伴随这首歌，我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
0: 转不过陌生，
1: 也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境外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路上的一些不文明驾驶的行为。
0: 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我们在出行路上您遇到的一些不文明驾驶的行为，大家一起来吐槽。当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有类似这样的行为。
1: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聊了很多，集中反映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大部分都是这个在路上车窗喷雾、乱加塞、不按规定使用喇叭等等的一些行为。那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这个行为应该有很多人在路上也都经历过，那就是这个雨天飞车溅水。就是无论大家这个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关于这个雨天溅水的事情，以前我坐过一个人的车，坐他车的时候呢，他说你看我最喜欢雨天开车啊，这个人后来就被我 pass 掉了。然后他接下来说一句话，雨天开车是因为自己开车完了之后，你看别人都在骑车，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优越感。完了他在开车过程当中还没有减速啊，就没有减速，遇到行人的时候还溅别人一身水，从此之后这个人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彻底被 pass 掉了。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在打心眼里，就是从他的骨子里认为他好像比别人要优越，甚至会标榜别人，以别人的不幸来标榜自己的幸福。
1: 细节见人品啊，我觉得大家在开车的途中也能够感觉出来一个人，他这个顶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的能从他开车的习惯当中感受到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同样的一个对比，有很多的环卫车的司机，他们在洒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旁边有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他会主动的把那个水枪关了，过去之后再打开，就这样的一幕大家会经常看到。所以你看，就是人呢，他的这个人品啊，或者是他真正的善良，是植根心底的，他也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财富的多少，或者是因为你职业的不同，或者是因为你地位的所谓的不同而有差异。他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看你是否有心底存有善良，对他人的善意，还有就是你这个人是否有爱。雨天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大多数的司机基本上都能够做到，你前方有积水，旁边又有人，那你一定要慢下来。
1: 对，是的。除了刚刚提到的雨天飞车溅水之外，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最看不惯的是停车占两个车位的。就本来车位就比较紧张了，一个车占两个车位，让别人怎么停呢？这也是关乎到个人行车素质的问题啊。你停车入位不压线不占两个位，我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停车礼仪了啊。还有一些停在消防通道的，
0: 有些人停车就比较豪和任性，就是我停了我管你停了，对吧？我只要停得好，我管你停不停得进去呢。
1: 对，是的。
0: 还有我只要停了，我管你出不出得来呢。我们也见过有很多的人，他是停完车之后你想从你的驾驶室出来，你就出不来了。经常遭遇过这种情况，就是你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挨得太近了，你就
1: 从副驾驶爬进去吧。
0: 副驾驶
1: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
0: 很尴尬。所以大家在停车的时候稍微的为别人考虑那么一点，也是在为自己考虑。对吧？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商场停车的时候，你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旁边的车位都是空着的啊。那这个时候有人他可能有这个心理，这个旁边车位都是空着的，那我随便停停没有关系，反正不会有人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你停完走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车到你旁边来停了，就因为你的这个不明的行为，你的这个压线占两个车位，导致别人无法停车，或者是导致别人停车之后会从副驾驶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想一想 在这个停车的时候也要做到规范停车。
0: 对，我们还有一点就是你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留一个挪车电话。
1: 嗯，
0: 一定要留一个挪车电话。这个挪车电话很关键，就是很多人我可能这个停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看后来也来车了，这个来车的人呢也觉得我停的没什么事儿，
1: 嗯
0: 啊，然后可是确实这是挡住别人，如果有了这个挪车电话之后啊，他可能就会好很多，别人来了之后他可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啊，不至于说我找不到车主找不到人，这就让人很气愤啊。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路上的不明驾驶的行为，如果大家想来吐槽和分享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
2: 接下来说到这个不文明行为啊，我估计很多司机有，很多司机有，就是关于不礼让斑马线的问题。
3: 对，是的，很多人在这个过一些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哈，就是一辆车不但不让，还加速冲过去，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会对路面上的这个行为造成很危险的一个伤害了啊。
2: 就是关于礼让斑马线，现在很多司机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有摄像头，我就让，没有摄像头他不拍照不罚款我就没关系，而且确实存在着在斑马线前不减速反倒车速很快的这种情况。
3: 对，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是法律也是做人的基本素质啊。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礼让行人的司机，我内心都会挺佩服他们的啊，想给他们点一个赞啊。
2: 因为但是这本身就是应该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啊，却让别人来监督进行相应的执行。如果有监督的情况下，大家就做得不错啊，那是因为罚款扣分啊，你不礼让就会扣分罚款，然后没有这个罚款扣分，没有监控抓拍，大家就没有植根到心底。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为了别人的安全，也为了自己的安全，因为斑马线啊，它毕竟是行人经常过马路的这个地方。
3: 对
2: 啊，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车速过快的情况下，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并且在斑马线前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行人是正常通过的情况下，我们的车辆是要担负全部责任的。所以希望大家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的安全哈，无论有没有这个信号灯，无论有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摄像头抓拍，那都要进行相应的礼让。
3: 对，还有一点是不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比如说远光灯，就是你在市区开远光，其实对面司机眼前是一片白的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反复多次的提到过。就万一撞到人，感觉整个良心就是真的是会过不去的啊。因为远光灯也有很多正确的用法，就比如说有些路灯的路段不开远光，会车是提前切换近光，这个是大家在行车时候必须要注意的最基本的用灯的利益。
2: 如果我们万一遇到了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到底该怎么办？因为大多数的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它对于这个自我的约束力会比较强，但是如果没有外在我们刚才说的罚款扣分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摄像头的情况下，它这就比较难以处理。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吃了这样的哑巴亏。那怎么办呢？其实保证大家开车安全的同时，千万不要开斗气的车。
3: 对，是的
2: 啊。第二呢，我们现在这个车辆基本上都配备了行车记录仪啊，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进行相应的举报。
3: 对，有的城市有举报平台的啊。第三，我们要打电话报警，比如如果真的是堵到了一些消防通道的，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存在。还有一点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开车门的时候不观察后方，也就是开门杀。对，这个我们就可以反手 反手开门啊，身体自然转动，自然能够看到后方的来车了。
2: 嗯，所以看似一些细微的小事儿，往往彰显着我们在出行路上的文明素养。
3: 嗯，
2: 但同时呢，也关乎我们的行车安全。我们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我们说的这些细节哈。
3: 嗯，对，是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文明出行倡议吧，就是不车窗抛物，不乱摁喇叭，不加塞，礼让斑马线。在市区的时候不看远光，停车入位不占道，开门的时候反手开，注意后方的来车。
2: 嗯，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在出行的路上做一个文明出行的驾驶员，也让我们的路上的出行更和谐更顺畅，也让心情变得更开心啊。
3: 这就是本期交通大家

0: 到茶山牛。
1: 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来聚焦买车的坑，你踩过吗？好，首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售楼处的地铁规划展板是画大饼吗？两口子买房后起诉了开发商，法院怎么判呢？张先生和郑女士准备买婚房，到某售楼处看到了一个展板，标题叫地铁规划，他们就认为可能附近有地铁，于是就签了合同，交了房款。但事后二人得知楼盘附近根本没有地铁规划，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8万多元。在庭审中呢，张先生夫妻认为开发商发布了虚假信息，是欺骗消费者。法院审理查明，购房合同当中没有关于城铁或地铁的约定，但是约定了开发商的说明或者介绍仅为买受人提供参考，不构成允诺。法院认为开发商有关地铁的宣传不属于要约，也不属于双方合同内容。同时，开发商展板信息是地铁或城铁的规划，存在着更改规划的可能性。那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违法，烟草专卖局收到举报，某电子烟的零售商店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确实存在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违法行为，商户只是口头询问了年龄，没有进行核验身份，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该案立案调查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今汽车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汽车消费也日渐成为了百姓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消费项目。然而由于市场交易仍然不够规范，个别商家没有能够诚信经营等等，汽车消费类的纠纷时有出现。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法官来具体的分析案情，讲解法理。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二中院的孙莹法官。你好，孙法官。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5: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案件的具体的特点啊，比如说消费者的维权诉求有什么特点吗？
6: 我们发现啊，消费者的维权诉求比较集中，通常有要求解除或者撤销购车合同、退车退款，要求销售者履行承诺的办证或者履行补贴等合同义务，或者呢要求销售者赔偿损失，这么几类。此外呢，部分消费者认为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有欺诈行为，要求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给付3倍购车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5: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如果有欺诈行为的话，那么就是退一赔三这么一个说法啊。另外从这个消费者维权对象上有哪些特点呢？
6: 消费者的维权对象呢多元化，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在新车纠纷案件中，消费者起诉被告的通常是销售者，其中也有部分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消费者将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被告。而在二手车交易中啊，通常呢先是由消费者与二手车经销企业签订买卖合同，再由该企业指定的车辆登记人与消费者办理车辆转移登记。因此在二手车纠纷中，消费者一般选择以经销企业和车辆登记人作为共同被告起诉。部分案件消费者还同时把二手车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列为了被告，
5: 也为了列为被告了、啊、
6: 是的。
5: 那么从二中院审理案件来看啊，这个消费者们的胜诉情况怎么样呢？
6: 近半数的案件消费者维权胜诉。在这些案件中呢，法院根据诉讼请求的不同，判决解除或者撤销合同、退车退款，判决销售者履行承诺的合同义务，或者判决销售者赔偿违约损失。 但是从维权周期来看呢，由于汽车消费纠纷涉及专业问题，有时呢需要通过鉴定机构认定涉案汽车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而司法鉴定往往耗时较长。此外，在二手车交易纠纷案件中呢，常常需要调取车辆档案、维修记录等证据。部分是盗抢车或者伪造车辆证件的案件，还需要与相关刑事案件沟通。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呀，汽车消费类案件的审理周期一般长于其他消费纠纷案件。
0: 那么在这个汽车消费类的纠纷当中啊，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6: 汽车消费具有产品价值高、技术作业复杂、交易手续环节多、售后服务周期长这些特点。再加上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啊，他往往相对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共性问题比较突出。下面呢，我给大家举两个案例。
0: 好的。
6: 第一个是约定高配交付低配的案例。2019年4月，某汽车销售公司与张某签订合同，将一辆新能源汽车出售给张某，价格13.83万元。汽车销售公司的宣传彩页显示，该车的续航里程为501公里。张某提车后发现，车辆证明文件上记载的实际续航里程是476公里。因为续航里程不同，两种版本的汽车价格相差4000元。张某呢起诉到法院，要求汽车销售公司将已交付的车辆更换为501里程的汽车，并赔偿两种版本的车辆差价。而法院审理后呢，认为张某与汽车销售公司是针对购买续航里程501公里的车型达成了合同，但实际交付的是较低配置、续航里程为476公里的车辆。对于电动汽车来说，续航里程是衡量车辆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消费者购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汽车销售公司在没有充分告知张某的情况下，交付了低于双方约定配置的车辆，违反了合同约定。经营者承担责任的目的是填补消费者因经营者违约行为而发生

0: 的损失。张某既要求更换车辆，又要求赔偿两款车的差价，
1: 嗯，
0: 两种方式具有重复性，不能同时适用，
1: 嗯，
0: 因此呢，而且考虑到呀，车辆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
1: 嗯，
0: 法院判决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张某差价4000元。
1: 嗯，刚孙莹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汽车消费中常见的问题，就是约定了高配，但是交付了低配。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请法官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就这个案件呀，我们给经营者、消费者呢，提出两点，提醒警示。第一，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
1: 嗯，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第20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实践中呢，存在部分经营者向消费者宣传产品具有某些质量性能，但是呢，没有写到合同中去，在履行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兑现，这样的情况。对于经营者在产品宣传册中做出的产品承诺，如果内容具体确定，并且足以认定在双方交易时就此达成了合意，即使没有写到合同中去，也应当认为属于合同内容，对经营者具有约束力。
1: 这第一个，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的
1: 徐州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来聚焦买车的坑，你踩过吗？
3: 第二点呢，是合同约定啊，应当尽量的清楚明确。购车合同是消费者主张权利的重要依据，在汽车消费中呢，由于消费者往往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购车经验和法律意识，难以有效辨别合同条款，导致自己关心的事项没有写到合同中。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因为合同对续航里程约定不清楚，导致出现纠纷。再比如说，在二手车合同中呢，销售者承诺和车辆不是事故车，但是关于什么是事故车，消费者和销售者呢，时常理解不同。一些消费者认为，只要出过事故、有维修记录就是事故车，而销售者呢认为，车辆结构部件，比如纵梁、前后防撞钢梁、底盘悬架这些，因为碰撞产生形变、断裂、损坏这些结构性伤损，才属于事故车。由于合同里没有明确约定事故车的事故范围，交易后呢，消费者发现车辆发生过事故，但不属于重大事故，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啊，常常难以维权。因此呢，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尽量要求经营者把您关心的合同事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2: 我们谈到的这个汽车消费当中也常见的问题，刚才法官举例子说有约定的高配，还有交付低配这样情况，那么还有哪些常见问题，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3: 好的，我下面呢给大家举第二个案例，是关于重要信息没有如实告知的案例。赵某和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一辆二手车，价格33万元。汽车销售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保证此车无重大交通事故。提车后，赵某发现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维修记录，于是呢到法院起诉，并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的结果是，该车在交付前确实发生过事故，并且级别是重度 A 级伤损。赵某认为，销售公司明知车辆是事故车，却告知没有重大事故，构成欺诈，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购车合同，判令汽车销售公司退车退款，并三倍赔偿购车款。法院审理后认为呢，销售方负有如实告知购买人车辆真实情况的法定义务。涉案车辆曾经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汽车销售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车经销企业，应当知道，并应将这个情况如实告知购买人。但是呢，该公司不仅没有告知，还在合同中保证车辆没有重大事故，隐瞒了车辆属于重大事故车的真实情况，对于赵某购车造成了误导，行为构成欺诈。因此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赵某退还车辆，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并承担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2: 那么请孙法官把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就这个案件呀，我们给大家做三点提示。第一，消费者的知情权受法律保护。刚才提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在汽车消费中，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等情况与质量息息相关，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如实告知这些内容。审理案件中呀，这个多数的消费者反映，在购车的过程中，销售者没有全面披露车辆的质量瑕疵、零部件更换或者维修记录、实际行驶的里程、多次转移登记这些车况信息。那么对于消费者有权了解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第二点呢，是销售者负有车辆审查义务。实践中，部分二手车经销者表示，在销售时对 车辆状况，尤其是二手车的真实里程、重大维修记录或者产权情况呢，也不知情。但是和消费者相比，无论是在专业知识上还是在经济和时间成本上，销售者往往更具有了解、掌握车况信息的优势和便利。基于诚信原则，销售者应当切实承担起审查车辆质量状况的义务，审慎核实相关购买凭证登记情况以及维修保养保险等记录信息，并将这些情况如实告知消费者。第三点呢，是消费者如果主张惩罚性赔偿，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这条规定啊，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认定欺诈行为需要符合经营者告知的车辆情况和真实情况不一致，经营者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以及发生了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客观后果这些要件。对此呢，消费者要承担举证责任，并且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实践中，由于消费者不能证明经营者存在故意行为，或者车辆瑕疵不属于重大瑕疵，对购车不产生实质影响这些原因，消费者提出的惩罚性赔偿往往较难获得支持。
2: 法官提到了3点，就是第一啊，消费者知情权受到法律保护的，那第二，销售者是负有车辆的审查义务，第三呢，消费者当你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时候，应该是承担举证责任，也提示这个销售者，如果你有欺诈行为，那么要承担一个退一赔三的一个法律后果。那么针对这个汽车消费的风险，法官对消费者有什么建议吗？
3: 好的，我们对消费者呢，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建议。第一，擦亮双眼，通过正规渠道购车。建议消费者关注车辆购买使用的法规政策，选择专业汽车销售公司购买车辆。购车前呢，全面了解所选车型的配置、价格、续航里程等信息，注意审查机动车合格证、识别代码等显示车辆出厂状况及来源的重要文件材料，谨慎地签订合同，留意收费项目，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员提供帮助。第二，精挑细选，严格查验二手车相关手续，注意信息的搜集和比对，谨慎查验车辆手续，尤其在购买二手车的过程中，必要时呢，消费者可以要求和出售方一同前往机动车登记管理部门查验交易车辆有没有存在抵押、司法查封等权利瑕疵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到 4S 店调取相关维修保养记录这些信息，掌握车辆的具体状态。第三，留存消费凭证，树立维权证据意识，建议消费者在汽车购买使用过程中留存重要证据，对销售者做出的承诺应当在书面合同中予以明确，对自身特别关注的具体问题呢，更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特别

0: 王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1: 李元，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阿杜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天空

要么就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要么就感受到觉知的存在，前者无聊，后者丰盛。接下来我们让时间慢慢走，也让音乐慢慢的走。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做最单纯的人，走最幸福的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心累，只是自己想太多了。我们总说生活繁琐，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品味。时常业务繁忙，只是自己得不到满足。我们也总是争强好胜，其实呢，是虚荣心太强了。人生啊，就是那么的简单。

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煎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由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复兴路从光明大道到府前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我曾经在一段采访当中看到了易烊千玺有这样的回答，问题是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回答，我自己。有时候你真的必须很喜欢和自己作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者讨好别人而扭曲了自己。

会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的时候电击一般的兴奋和痴情，慢慢变得温和平静，少了冲动，开始觉察一些缺点，也会因为失去新鲜感而感到焦躁不安。其实爱不过是在繁华落尽之后留在身边的那一个，只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去看细水长流呢？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而是坦荡。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而是拥有。最好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维利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维利安才好不容易地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维利安一炮而红。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

0: 和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

0: 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晚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要记得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呀，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遵章驾驶，文明出行。那来到嘉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嘉利的一些事儿。这每天早上晚上刷牙呀是我们必做的一件事儿，那牙膏的选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牙膏呀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口腔的清洁用品，选对牙膏呢对于维持口腔的一个健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那市面上呢也确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些牙膏，面对五花八门的一些牙膏该怎么选择，那针对不同人的一个不同的牙齿状况和需求，在选择牙膏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细到细到说一说。
0: 那针对不同牙齿的状况和需求啊，其实我们在选择牙膏的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注意事项的。如果你对你的牙齿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牙齿更白，那么美白牙膏所含的微量摩擦剂呢有漂白的作用，有助于美白牙齿，不过它对于顽固或者说陈年污迹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长期或者过度的使用含摩擦剂的美白牙膏呢，可能会将牙齿表层的琳琅质损磨损使牙本质的显露出来，牙本质本身就是黄色的，那么一来牙齿其实就会显得更黄了。那除了美白的要求之外呢，就是预防牙结石的这个牙膏，一般呢它宣称能够预防牙石形成的化学物质，比如说焦磷酸或者是钙离子，不过这类牙膏的话它只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对于已经形成的牙石就没有办法了，是只有依靠牙科医生提供的专业洗牙才能够去除的。
1: 是的，还有一些牙膏呢是对抗牙齿敏感的，那抗敏的一些药膏呀里面它是有含脱敏剂的，这个呢是有助于舒缓牙齿敏感的一个情况。那有医生呢就提醒大家说，牙齿敏感的一些人呀不适宜过度的使用美白的牙膏，因为它所包含的一些摩擦剂呢会使我们的牙齿敏感恶化。那对于牙齿敏感又想美白的一些人群，一个折中的做法呢就是抗敏牙膏和美白牙膏来回间隔的来使用。还有就是有口臭的问题，那有口臭烦恼的一些人哈，要避免使用含有 SLS 也就是烷基硫酸钠这样的一些牙膏，这些成分呀它是含有侵蚀性，长期使用的话可能损伤口腔组织，况且呀 SLS 会导致口干，更容易引起口臭的一些细菌的滋生。
0: 是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有一些这个疑问，就是该不该选含氟的牙膏。那建议大家呢选择含有氟的这个牙膏啊，因为这个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牙齿琳琅质，对抗细菌和酸性的袭击，使牙齿不容易被蛀坏。有人对氟的这个摄取量是有担忧的，甚至有网络流传啊含氟的牙膏会致癌。那其实呢局部使用含氟牙膏在牙齿啊而不是吞食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啊。我们用这个含氟的牙膏刷牙过后吐掉并且充分漱口的话问题就不大。
1: 就是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草药和天然牙膏哪种比较好。那有些人呢选择标榜草药或者是天然物质的一些牙膏，因为他们呢一般是不含或者是含有少量的化学成分，这类牙膏有的是含氟有的是不含。那如果要用这类牙膏的话，还是要强烈建议大家应该优先的去选择含氟的，以便更加有效的去防蛀牙。那说到这个防蛀牙，那很多家长朋友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从小如果没有养成好的一个习惯会不会有蛀牙，那幼儿或者是婴幼儿这个牙膏又该如何选择呢？那幼儿的话恒牙呢还没有形成，加上刷牙的时候呢还不会完全的吐出，可能会吞下比较多的一些牙膏，因此呢不建议使用含氟量比较高的一个成人的牙膏。幼儿的话应该使用小孩专用的一些牙膏，因为它的含氟量呢一般比成人的少大约一半，婴儿呢最好是不要用含氟的一个牙膏。在用量方面呢，三岁以下的婴儿呀牙膏的分量呢应该是米粒般的大小就可以了，3到6岁的一些幼儿绿豆般的大小这样的一个牙膏分量就可以。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呀，很多人都会喜欢看电影，但是往往在选座位上就很随便啊。这个位置呢，如果选的不好的话，不但影响观影的效果，还会让自己的脖子呀受累。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电影购票选座的一些小方法。那喜欢看电影的一些朋友哈，一定要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观影的时候的一个方位的一个选择，由于这个荧幕哈，它是有涂层增强反射的，这个反射的角度呢，它是有限的，所以正中亮度是更高的，反差呢也更明显。反差呢，其实就是暗的更暗，亮的更亮，细节呢更清晰。因而哈，这个居于中间的位置呢，确实是比较好的。
14: 嗯，
15: 有些朋友选座位的时候，可能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中间，觉得中间好像不偏不倚哈，正正好好。确实，中间的位置就是最好的。
14: 是的，那么在观看 3D 电影的时候呢，为了让这个画面尽量的填充视野啊，这个水平向视角至少要保持在36度。因而呢，在左右向这个选择座位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啊，正中稍往左右1到2个位置。而我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呢，为了避免颈部疲劳，到荧幕的顶端的视线与水平视线的角度应该是小于35度的。
15: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座排的选择哈。那中型尺寸 寸的荧幕呢是10到15排，这个中型尺寸的荧幕呀一般是放映一些文艺片、喜剧片等等，靠前的位置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可以清楚的看到人脸上的一些表情细节，这个脖子呀也不至于太辛苦。那大型尺寸的一些荧幕要选16到20排左右，那中间靠前的位置是最好的，可以让你体验到 3D 效果的一个纵深感，也不至于脖子疼。
14: 那我们在观看国产大片、2D 影片还有动画片的时候呢，第7排左右的中间是最佳的位置啊，要让自己在不转头的情况下可以看清整个屏幕。那么我们观看这个外国动作大片啊，稍微靠前呢就会更加有代入感了，但是前3排最好会避免啊，因为呢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荧幕过大，仰着头脖子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极有可能会看不到啊，看不全整个荧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人的眼睛在看电视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会偏向左边，所以我们一排中间靠右的位置会提高我们的观影效果。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7: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呀都会使用的拉链，就比如说包包呀、衣服上等等一些物件上哈，可能都有，不过有的时候这个拉链头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它会是有一个小孔，有个小动的，那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根据多年生产拉链的朋友说呀，说这个拉链的样式呢有上百种，有长的、方的、圆的等等等等。不过这个拉链头上的这个孔洞设计啊，除了美观好拉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拉链的生产呀都是靠机器去运作的，因此呢上面的孔洞设计啊，不仅可以帮助生产商节省材料，更可以帮助拉链头呢固定在机器上，让这个拉链的生产呀变得更加的快速。原来这个小小的设计哈，确实藏着大大的一个学问。每次拉拉链的时候，哎呀，这看见这个小洞，以为只是为了方便，没想到还有节约成本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在里面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事儿。那扶手电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并不少见。这个扶梯故障伤人的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对此呢，大家在乘坐扶手电梯的时候，可能呢会更加的留心，更加的去 多去了解一些安全乘坐扶手电梯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我们在浏览新闻的时候其实也能够看到哈，有一些电梯吃人这样的一个事件，真的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感觉非常的恐怖，而且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如何去安全的乘坐这个扶手电梯。
18: 那我们像儿童和老弱病残人员呢，应该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啊，这个一手拉紧或者是搀扶搭乘。婴幼儿呢，应该由这些成年人呢抱住啊搭乘。成年人啊，也是应该用这个手扶具、扶手带，以免发生这个意外啊。那么依靠拐杖、助行架、轮椅行走的乘客呢，应该去搭乘这个电梯。同时，我们不要将这个头部肢体伸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受到障碍物，还有我们的天花板相邻的自动扶梯或者倾斜式的自动人行道的撞击，造成人身事故的伤害啊。那同时，我们要禁止将这个拐杖、雨伞，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高跟鞋的鞋尖等这种尖利的硬物插入到我们的梯级边缘的缝隙当中，或者是我们梯级踏板的凹槽当中，以免损坏梯级或者说是舒适板，造成我们的人身的意外事故。那同时呢，我们不要这个沿扶手带运行的反方向故意用力的回拉手扶带，企图呢阻止它的运行，也不要让手指衣物接触两侧的扶手，以及我们以下的这个梯级边缘的缝隙当中，或者说梯级踏板的凹槽当中，以免损坏梯级或者说舒适板，并且造成我们人身的意外事故。
17: 还有就是这个千万不要沿着扶手带运行的反方向故意的用拉去回拉这个扶手带哈，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挤伤我们的手指。另外就是禁止儿童攀爬于扶手带或者是内盖板上去搭乘。我们在一些商场的时候确实能够看到哈，有一些熊孩子呀，他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一方面呢是家长的约束不到位，没有及时的对他进行一个教育，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多动，不知道危险性啊，攀爬在这个扶手上特别的危险。禁止将扶手带或者是内外盖板当作滑梯去玩耍，以防发生人员擦伤、假伤或者是坠落的事故。还有就是禁止在运动的梯级上蹦跳嬉戏奔跑，特别吓人。那禁止沿梯级运行的反方向行走或者是跑动，以免影响他人使用或者是跌倒。禁止倚靠扶手倒立，以防衣物挂拽或者是损坏扶手的装置。另外就是要禁止在梯级上丢弃一些烟蒂，以防发生火灾。请勿在梯级上丢弃果盒、瓶盖、雪糕棒、口香糖、商品的包装等一些杂物，以防损坏舒适板。那乘客呢，也千万不要将脚呀，这个穿脚上带有一些水油，这样的话去搭乘电梯，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使别人滑倒，非常的危险。那自动扶手梯或者是自动人行道运行的时候，舒适板呢是比较危险的一个部位，乘客呀应该尽量的避免手、身体、鞋子、衣裙、物品、尖利的硬物触及到这些地方，以免发生一些危险。
18: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禁止用手啊或者说其他的异物啊触及扶手带入品处，以防卷入。同时呢，我们儿童在扶手带转向端附近啊玩耍啊嬉戏，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啊。我们要以防头部、手臂或者说身体被扶手带和地板之间夹住。那如果发生了意外紧急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乘客摔倒或者手指鞋跟被夹住，我们就要立即的呼叫啊位于梯级出入口的乘客或者说值班人员，要立即按动红色的紧急停止按钮了，停止自动扶梯或者说自动人行道的一个通行，以免啊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呢，不要按动这个按钮啊，以防突然停止使其他乘客因为惯性而摔倒。还有呢，就是像家里有小婴儿的啊，其实这个电梯的话是禁止手扶婴儿车、购物小推车等搭乘自动扶梯的，因为要避免这个车子啊失去平衡，造成滚落，甚至造成其他乘客的伤害或者说是设备的损坏 需要的时候呢，请搭乘电梯或者说自动的人行道。那我们的这个搭乘乘客啊，随身携带的这个箱包、手提袋这些行李物品呢，也应该是用手提携起。那么对于自动人行道啊，可以将它呢放在我们的购物小推车之内。那同时呢，还要禁止啊利用自动扶梯或者说自动人行道作为输送机直接去运载物品。乘客携带外形长或者体积大的贝重物品乘用的话也是禁止的。这样做的话呢，要防碰以及呢天花板相邻的这个自动扶梯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损害。
17: 还有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哈，禁止大楼发生火灾还有地震的时候去搭乘，应该通过消防楼梯疏散。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发生水淹的时候，就比如说大楼内的一些水管破裂，这个时候也不应该去搭乘了。那自动扶梯停止运转期间呢，请勿将这个哈作为步行的楼梯去使用，因为梯级的垂直高度呀不适于人员步行，就比较容易造成绊倒或者是滚落。还有就是搭乘自动人行道的时候，靠左行走，靠右站稳，也就是乘客在乘用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靠近梯级的右侧去站立，留出左侧的空闪作为应急的一个小通道，供有急事的一些乘客呢去通行，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一个乘梯的方法。那安全乘扶手电梯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过一些电梯吃人的一些事儿哈。那如何去避免呢？首先就是第一个，紧握扶手。那扶手电梯乘坐的时候呀，当然要紧握扶手，这本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安全常识哈。但是在现在哈，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走哪都是低头的一个状态，这个事儿确实是需要再三的提醒一下。扶手的一个重要性哈，就跟乘坐飞机和坐轿车的时候车辆的时候是一样的，要系安全带，这个是一样重要的。关键时刻呢，它真的能够保住你的命，更能保住别人的命。
18: 是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情况啊，这个时候扶手就会发挥着救命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电梯出了故障，突然就停止了，上行的电梯的危险性可能还小一点啊，如果是下行的电梯其实就是非常的危险的。还有就是我们电梯质量没问题，但是有人会按下紧急停止按钮。这个电梯呢，本质上就是一个代步的交通工具啊。凡是运动着的，其实都是带有危险的。况且呢，你周围不像小车里一样有软绵绵的座椅缓冲，扶梯呢都是一些硬家伙。这个要是如果你一头栽到上面啊，那么这个头破血流，只能说是幸运和小伤了啊。所以呢，如此说来的话，咱们不应该这个抓紧这个扶手嘛。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呢，大家记住啊，不要将这个鞋子和长裙靠近到电梯的边缘，尤其是咱们的女士，夏天到了啊，这个都穿了这样的一个长裙，但其实穿长裙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电梯上呢有固定的部件，也有活动的部件，这两种部件之间是有空隙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了。如果鞋子和长裙靠近，就有可能会被卷入啊。之前有过相关的一些新闻的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7: 是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电梯上它会有一些紧急按钮，那紧急停止这个按钮是可以按下的吗？当然是肯定的哈。如果不能按下的话，这个要它做什么呢？把它摆放在那里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但是有无数的人哈，第一个呢就是不知道紧急停止按钮在哪里，出了危险的时候除了在旁边干着急之外不会采取什么措施。第二个就是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紧急停止按钮呢是给管理的一些工作人员来使用的，普通人不能随便按下。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紧急的停止按钮到底在哪里？显然呢，不同品牌的一些电梯，它的一个紧急的停止按钮所在的位置和外观呢确实会有一些差别。在手不方便按下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脚踢的。紧急的情况下哈，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按下，在手不方便按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用脚踢。就比如说有些电梯它的一个在扶手 这个尾部哈会有一个红色的位置，那如果发生危险的话就不要犹豫了，直接一脚踢下去。那么紧急停止按钮呢也有在中间的一些位置的，除了刚才说到的两种位置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其实大家偶尔可以留意一下，真的就是不同的电梯它的一个位置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也经常去商场购物，那么电梯的一个紧急停止按钮一定要务必的关注一下，看看它在哪里，留意一下，不要等到出了危险之后再心急火燎的去寻找。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 早

0: 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以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季了，不仅仅是行车上要注意安全，当然进入到夏季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汽车自燃的一些新闻。那么这个自燃呀，除了汽车的电路油路有关之外呢，可能还和车内放置的一些物品是有关系的。阳光暴晒的时候呢，车内的温度呢很快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车内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危险。那首先呢就是查看一下哈，自己的车里有没有碳酸饮料，这个的话可能会有鼓包破裂的风险。碳酸饮料当中呀含有二氧化碳，在高温下呢容易膨胀引起包装破裂，弄湿了座椅或者是损坏仪表盘，甚至伤人，这就不好了。此外呢，长时间呢放在车内的一些饮料和瓶装水呀，经过高温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高温呢会导致更多的有害物质析出进入水中成为健康隐患。所以呢夏季啊尽量不要去喝放在车内很久的一些水和饮料。
0: 是的，那除了碳酸饮料之外呢，像这个打火机啊很可能在车上发生爆炸的，所以抽烟的人一定要记住啊，有的时候他们会点完烟随手把打火机扔在了仪表盘上，这可能会在夏天成为致命的错误。那么在阳光照射之下呢，打火机当中的液态啊会膨胀，那么使打火机内部的压力增大，加上行车过程当中的颠簸和碰撞，就很容易啊使打火机发生爆炸。所以建议大家在仪表盘上可以贴一个便签条来提醒自己啊，不要放这个打火机。除了这个打火机之外呢，有一些细心的车友会把车载灭火器放到车里，但是啊，我们的夏天车内经过暴晒，温度会很高啊，能够达到60-70度啊，灭火器是耐不了高温的。那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的话，还是要把这个灭火器啊放回到我们后备箱里吧。
1: 那除了以上的一些东西之外，有一些朋友呀，在车内也会放一些香水。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爆炸的。爱美的一些车主呀很喜欢在车内放一些车载的香水，可能现在市场上的一些香水质量呀良莠不齐，劣质的车载香水在高温的一个情况下呀很容易产生泄漏甚至是爆炸。还有就是电池，现在的电子产品使用量呢是比较多的，手机数码相机里面呢都是有电池的，还有一些移动电源也是。那电池呢在高温的一个作用下就比较容易老化，劣质的电池还会出现形状不稳定的一些现象，甚至呢发生爆炸。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电池的热量呢是不能够及时的散发出去的，会缩短这些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寿命，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会爆炸。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老花镜、放大镜这些凸透镜啊，是不能够放在我们车里的。这个生活常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在光线透过放大镜的时候发生了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会全部聚焦在中间，那么当无数强烈的光线聚集在同一点的时候，就会产生强大的热量，从而会导致我们的易燃物发生自燃。所以夏天尽量要把老花镜和放大镜放在储物格里面啊，不要放到啊可以接触到阳光的仪表盘等地方。那其实还有一个类似的物品就是这个光盘了啊。
1: 虽
0: 然说现在呢光盘不流行了，也不怎么用了，不过有一些车友是很喜欢的。那么这个光盘的主要原料呢是聚碳酸酯，这个物质含有大量的有毒材料啊，那么在车内的温度超过60度的时候，这个物质就会扩散到空气当中，造成空气污染。如果摄入量过度的话，就会导致慢性中毒，尤其是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对于儿童的智力发育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听光盘，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天不要把它放在车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生命，生死抵抗。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猜透了我想什么，但我还没说出口，但还是伸出手撑住我，就怕我出糗，分辨不出哪些是气话，让理智出走，说不回头也不回首。
1: 不知道为什么。
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

0: 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那水中支离破碎的美。我屏住呼吸。
1: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

可以爱摇滚，但你不能高八度。你可以脱下衣裤，

0: 取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骊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见。

0: 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想你的印象当中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有一位身材有一些发福的男人，他头上戴着厨师帽，围着白色围裙，在现场一边炒菜一边讲解怎么样做这道美食，而他的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到厨师做好菜，女主持拿起筷子慢慢地放入唇间，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节目惯用的画面，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空间所营造出来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对一种食物执拗的偏爱，是因为这种食物的背后，它联系着一个和你有着深刻关系的人，一个那个时候的你自己。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叫做《吃你煮的鱼》，也是歌者自己的故事。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对不在一同生活的母亲的想念，化作了一碗母亲做的鱼。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其实食物跟食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搭配，只是烹饪的人给了他一些莫名的想象力和必须。就像早餐，油条和豆浆就是我们传统搭配当中的必须存在。林俊杰曾经说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早餐就是油条和豆浆，好像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于是突发灵感，用油条和豆浆来代替一对相互之间离不开的情侣。如果你是豆浆，你的油条在哪里呢？

传统的豆浆油条也可以在音乐的记忆当中变得如此的浪漫，而在电视剧的情节当中，女主角为爱人烹饪美食，这好像已经是传统项目。所以当年在张惠妹的妹妹们出道的时候，张雨生曾经为他们打造了一张专辑，就叫做我要为你做做饭。这张专辑的定位很准确，有小女生的可爱和俏皮，也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只是相对于张惠妹在歌坛的一帆风顺，阿妹妹的演艺之路显然要坎坷很多。她的第一张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刚好遭遇到了制作人张雨生的离世，所以她的歌声后来也被埋没在一片哀悼声里，之后也没有太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张惠春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对于她来说，曾经那个要为她做做饭的男生已经成为她生命当中的一段过往。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头西路从横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渔

0: 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的旋律。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有职业的人眼里，早餐就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够工作。而他的太太廖翠凤也有一句至理名言，想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早餐其实是一个城市特有的香味，张永华有一首歌叫做《早餐》，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即便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也会有一种贴心的甜蜜感。

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声音特别温柔的女生，她叫做赵咏华。第一部看过的琼瑶电视剧《婉君》里面，有一个有着浅浅酒窝大眼睛的女孩，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也唱歌。这是一张98年发行的唱片，现在可能知道的人有一些少，赵咏华的名字也渐渐被遗忘，也应该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追忆得起当时的华语市场。现在看来，那些老气横秋的唱片和人，反而会让经历过当年的人觉得舒服和踏实。那个时候的国坛习惯性的会把偶像和实力派分得泾渭分明，在我们印象当中，玉女歌手自然是要被分到偶像这一个系列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并不是这样，就像2008年的那首《北京欢迎你》那样的热播，那么多人的合唱，然后你又突然发现在其中演唱的梁咏琪，她实在是唱功了得。或许是在外在的美貌让很多人忽视了他的歌，忽视了他的唱功，以至于那年很多乐评人都说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歌手。梁咏琪符合他声音感受的口香糖。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上的旋律吧。这样的一词始终和这个唱歌的人紧密相连。洋葱，这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歌迷给他的爱称。原来觉得杨宗纬其实非常像男版的那英，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能够诠释成好的音乐。在2008年鸽子这张专辑当中，那时候的杨宗纬还在华纳唱片，主打歌鸽子之外还有一首洋葱，这是阿信的作品。那时候的阿信正当红，邀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这首歌杨宗纬甚至还动用了经纪公司找到

首歌的时候，就将回忆回到了2007年那一届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件事情从来都是成王败寇，萧敬腾那一届算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呢，最终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这是那时候属于杨宗纬的代表作。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慢慢的等待好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收获一个成品，能够跟一个歌者共同的成长，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越音乐的本身。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春秋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2: 对，
1: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3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2: 正常情况，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1000公里大概就得开2天。
1: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2: 对对对对，
1: 这样做才比较值。
2: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2: 对。这个
1: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
2: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啊，一个就那个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2: 对，
1: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
2: 对，
1: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呗，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2: 对，
1: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慢慢练，对，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半年就淘汰了。
2: 对，
1: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2: 对，
1: 它不可能次啊。
2: 对，
1: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2: 对，
1: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哈。
2: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对，
2: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1: 对，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的，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得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
2: 对，
1: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儿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2: 对，
1: 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2: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1: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50%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2: 对，
1: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2: 对
1: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坏了，这个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2: 白特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过了几天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他们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1: 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很。他很熟悉山东，
2: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胶东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1: 好。
2: 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1: 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的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博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3-4天行程的， 他说的那个地儿不见得能。

0: 进多少？我瞎猜的啊。
1: 嗯、
0: 这个周伯先提个地儿吧，就是春季、
1: 嗯、
0: 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1: 嗯、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那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这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
0: 嗯，
1: 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
0: 嗯，
1: 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
0: 哦、
1: 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0: 蓟县盘山平谷，
1: 然后走这边，
0: 哦、
1: 然后到清东陵，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这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0: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1: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奔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
0: 嗯、
1: 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0: 对 对, 对。
1: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眼坝这边，
0: 嗯，
1: 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和、周边，
0: 嗯，
1: 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
0: 嗯，
1: 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眼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
0: 嗯。
1: 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眼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游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考虑像草原的浅层的这种去体验。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看这时候吃。住都很好，而且观星条件很好，大家可以做一个、
0: 嗯、
1: 反季节旅行，不是说非要赶到夏天的时候我才去看那个美丽的草原。
0: 嗯嗯，
1: 大家可能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容易忽略点，夏天夜非常非常的短、
0: 哦、
1: 我们天文黑夜要到11点以后，然后大家想看星星都得非常晚，这个季节就不用、
0: 嗯、
1: 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很早很早就能看到这个天上的星星了。
0: 哎，你说的这几条线路我都觉得不错哈、啊
1: 嗯。
0: 这其中呢，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是草原。首先我经常去哈、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说体验这个草原民宿，
1: 嗯，
0: 我还真的是很少体验。
1: 嗯，
0: 就现在这个草原民宿这个概念，不是简单单就是我去那儿只有找蒙古包了。
1: 不是了，早就不是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2-3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塞罕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原，现在已经有了像这种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民宿，
6: 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5: 不是了。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的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6: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5: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体验非常好，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
6: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5: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700-800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400-500，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1000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1500左右。
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化？
5: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这个目的地去旅行。
6: 它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6: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5: 对，
6: 价格调整，
5: 对
6: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5: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6: 反倒降低了。
5: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6: 竞争呗，不叫打压，
5: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6: 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5: 对，
6: 就是当时就他那么弄，
5: 对，
6: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

0: 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在养殖场旁边，
1: 嗯，
0: 能挖嘎了那个那个地儿在哪儿？
1: 对，
0: 它21公里的海滩，它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庐山那儿？
1: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
0: 嗯、
1: 亲民的攻略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接这海滩上，
0: 不好意思说太细。
1: 对，那个东边一点那个靠近养殖场那边呢，叫仙人井，但是呢，哦、它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水海边那个石头不是很平，但越是有这种礁石的地方，它越有这种海鲜，它这种
0: 藏得住，
1: 藏得住。对，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攻略，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风险。有的时候上涨潮退潮的时候，这因为有礁石区的涨潮退潮特别容易出现风险，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在节目里细说这个到底推荐去哪儿。
0: 对对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一些亲子游带孩子去，
1: 对，
0: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确实能挖到更多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有风险，万一孩子穿个什么东西，他没站住的，一下子跪那儿磕那儿了，
1: 对，
0: 磕膝盖什么的。
1: 礁石上面会有大量这个贝壳的那个粘结，所以上面很锋利。然后这基本上一动就开放性伤口，海水一杀就很疼，所以我是有这种经历，就跟大家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对对对，护膝、尤其是你要大早上起来哈。
1: 对，
0: 还天黑麻糊的。
1: 对，
0: 这个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时间呀，这个也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应该对山东做更多的了解。
1: 对，
0: 其实山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更小众的地儿，这庐山，山东应该是青岛、威海。

0: 济南、
1: 烟台、
0: 烟台。
1: 对，其实就除了咱们说的胶东地区这几个城市以外，被很多网友低估的，像潍坊啊、像淄博呀、啊，还有这个曲阜啊，一些旅游城市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旅游资源，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资源，
0: 嗯、
1: 大家可以重点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了。
1: 嗯，
0: 有关这个所谓短途自驾，咱们一定要做单门做一期山东啊。
1: 行，
0: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对山东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同时又这么的熟。其实呢，山东这两年随着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成熟，一些这个新兴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东旅游还能够去到哪样的一些更有意思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我们也会改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改日再会，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在路上，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居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6: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之10万个冷笑话。哇！减肥第一天，我把家里啊对这减肥

0: 不利的食物全部都处理掉了。现在呢，我有点撑。各位好，我是撑得慌的超连娇秦瑞。
1: 我发现啊，我哄女孩睡觉特别厉害，基本上一句在吗，嗨，他们就睡着了。大家好，我是发消息总得不到回音的酸辣椒正好。

0: 算了一下，今天应该是我酸辣椒第117次去相亲。见面的是一个听说很爱吃的姑娘。见面之前啊，她还嘱咐我，
1: 我们以烧饼为信物，你呢就在来的路上啊，顺道买五个烧饼。哦，对了啊，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
0: 啊，我就答应了。等到了地方啊，我举着一个烧饼走进了餐厅。姑娘见了我，脸色就不好看了。
1: 让你买五个烧饼，怎么就买一个呀？
0: 是你说的呀，买五个烧饼，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啊。今天是酸辣椒我第118次相亲，要见面的呢是一个做会计工作的姑娘。
1: 我考你个问题行不？
0: 那你说说看。
1: 假如啊，我跟你去买东西吃，一共花了40块钱，你呢吃了5%的食物，而我呢吃了3%，那我该付多少钱呢？
0: 你付15啊，太小儿科了吧，这怎么可能难到我呢？
1: 难怪你单身到现在哦。
2: 都市爆笑男女，
0: 我老婆啊是一名护士。
1: 真的？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那天我在街上瞎逛，我看到一个美女被一个男的欺负了，我当时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上去啊帮了美女一下。
1: 哦，后来你就和那美女，也就是你这个护士老婆就好上了？
0: 哎，不是的，后来我被打伤住了院，我才认识现在的老婆。我记得上个月啊，我和我老婆开车去自驾旅行，结果半路上呢，车子这个引擎啊突然熄火了。修了半天，车子还是不会动啊！看我满头大汗，我老婆就安慰我说：“
1: 那前面不远地方有一个宾馆啊，我们要不就先在那住一宿啊，明儿早上起来这车子自己就会好了，别担心啊。”
0: 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是真坏了呀！啊、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
6: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我新发现了一句很唯美的诗。
7: 记住我，忘记密码。
2: 嗯，我是唯一知道家里所有银行卡密码的小小娇。
6: 每个理发师吧，都是一个户口调查员、人生导师和哲学家，以及情感导师和婚介中心工作人员。我是不想理头发、有陌生人交谈恐惧症的野山椒。
2: 都市爆笑男女。
6: 我媳妇儿吧，是个自拍狂，每天不自拍，浑身就不自在。
2: 老公，你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6: 哎呀，一点都不好，不漂亮。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每天
2: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手机的错。这个手机像素太差，又不带什么自动 P 图美颜功能，我不要了，我要新手机。
6: 那可是昨天刚买的。
2: 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呢，平时总在脖子上挂一个黑色的绳儿，绳上面呢拴一把铜钥匙，也不知道是家门钥匙还是什么。反正我来单位4-5年了，看他得挂了有4-5年了。今天我忽然发现，他脖子上的绳儿居然变成红色的了。我就说，小李，你原来那根绳是断了吧？
6: 嘿嘿，没有，还是那根。昨天呢，洗了一下。我们单位的赵铁柱最近暗恋单位的优雅女神，头一次表白呢就被拒绝了，他掉头就走。没过几天，这位女神竟然主动找他。
2: 我说，铁柱呀，你为什么只表白了一次呢？为什么不向我多表白几次？
6: 哎呀，这个和那个刮奖刮到一个谢字儿就足够了，爱情也一样，没必要把那个谢谢惠顾的四个字刮得干干净净才肯放手。
2: 哎呀。
6: 我呢，身高1.70米，刚才在网上和一个妹子聊天，她问我，
2: 哎，你多高？
6: 我1.70米啊。

0: 你呢？
1: 哦，我们俩差3公分。
2: 不错不错，女生1.67米就很高了。这样吧，你站在我面前还很般配呢。
1: 哎，我1.73米，比你高3公分。
0: 啊。
1: 是大黄特别愤怒，感觉他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2: 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说王美丽这个人，竟然说我是小人。哎呀，我都做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还骂我。
1: 哎呀，大黄，你淡定点儿，你是怎么报答人家王美丽的？
2: 你说那天吧，办公室倒热水，他呢溅到我身上几滴，我不能占他便宜吧？于是我把整杯水都浇在了他头上。

0: 公室有个男同事比较没有主见，我们喊他小宝。小宝呢最近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女朋友发现小宝的自理能力实在太差了，于是受不了提出了分手。小宝特别伤心，跑回家找老妈诉苦去了。
1: 妈妈，你以后不要再叫人家当宝贝了好吗？
0: 儿子，你说什么呢？妈妈从来没有拿你当宝贝，妈妈一直把你当成小公举。我呢是开运动器材店的，一位球友前几天买了一只拍子，今天又来买拍子了，我就特别好奇，我说哥，你这么快拍子就打坏了？
1: 不是我打坏的，是我老婆打坏的。
0: 哎呦，我嫂子挺厉害呀。
1: 不是我老婆厉害，是我的头太硬。
0: 什么？
1: 今儿呢我问小小娇，宝贝啊，明儿就你生日了，有啥愿望没有？
0: 明天的考试你能给我打100分吗？
1: 那要看你平时学习是不是刻苦，要看你的实力了。
0: 如果我有实力那还叫愿望吗？既然你连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满足不了我，那为什么还问我？哼，虚伪。我们一个同事最近买了车，正好我也想买车，就准备咨询咨询他。我说听说你买车啦？
1: 对啊，合资的。
0: 是中德合资还是中韩合资呀？
1: 哎呀，就是我和我老婆合资的，我出一半的钱，她出一半的钱。我们单位呢来了一个姑娘，颜值呢比较低，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她叫高兴。
0: 大家好，以后多多关照啊，我叫高兴。
1: 高兴呐，从你的名字看出来你是个幽默的人，是很会让人高兴的女孩。
0: 大哥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姓白，叫白高兴。白高兴，白高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什么叫做以一敌百呢？最好的例子就是男人在吵架的时候啊，少说一句，道歉的时候呢，你就能少说一百句。你好，我是经常道歉的孙辣椒，正好。
1: 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治得了你脾气的是你爱的人，受得了你脾气的是爱你的人。大家好，我是爱你的朝廷救青瑞。我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放假的前一晚上肯定要远远爽过真正放假那一天。
2: 就像谈恋爱一样，暧昧期一步步靠近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了。
1: 没错，你放了假呀，想想旅游景点又该开始热闹了。
2: 确实
1: 很少有人在节假日还是一个人出行的。
2: 那可不，
1: 所以一般都是要么带父母，要么和自己的爱人啊朋友一起。
2: 如果说你两者皆可，那就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了。
1: 哎，我给你来对比对比。和父母出行的好处呢，就是
2: 你全程不用考虑付款的问题，
1: 爸妈都把钱出了，
2: 你就算全部自己负担，你也花不了多少钱。
1: 爸妈可不愿意花多钱了，
2: 对吗？
1: 那和女朋友出门呢？
2: 女朋友出门，我好像预算就不够了。
1: 而且和父母出门旅行啊，这节奏是这样的：
2: 起床。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吃饭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吃完饭逛景点逛景点，然后累趴下了。
1: 那和女朋友出去旅游呢？
2: 睡够了出门，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拍照 P 图，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熬夜吃夜宵，吃吃吃吃吃。
1: 和不同的人出门呢，对方的反应和反馈不同。比如说和父母出门，他们说，
2: 和父母出门，
1: 儿子别瞎花钱。
2: 和女朋友出门呢，
1: 买不买？你到底买不买？和不同的人出门，你的感受和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和父母出门，
2: 哎呀，比读书的时候起床还早啊。
1: 和女朋友出门，
2: 随便什么时候起，要是起晚了呀，上午的安排自动取消。
1: 好了啊，各方面优势劣势都跟你比较对比了一番，要如何选择你自己定。都说啊，要看和一个人是不是合得来，去旅行一次那就够了。
2: 一起旅行能看看你俩对于事情的看法是不是相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旅行过程中相当疲劳相当累的过程里，人能展现更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还能相处融洽，那可不容易。
2: 你说太对了，旅行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挺多的。比如
1: 无奈退票，被扣了巨额手续费，然后才刷到可以免费退改的通知。
2: 比如拎着大包小包终于走到了最远的登机口，抬头一看五个大字儿，请坐摆渡车。
1: 懒得出门游玩，于是在酒店里点外卖吃也行吧。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迫不及待拆开外卖准备大吃一顿，竟然发现商家没给筷子。
2: 遇到高峰期旅游景点排队很熬人呢，无论我排队做什么，刚换到哪一队，哪一队就开始排得又长又慢。
1: 就问你，旅行中这些芝麻小事让不让你炸？
2: 但如果有个很好的旅伴，以上这些烦恼都可以轻松地减少一半。哎呀，你看看刚退票扣100多手续费，烦死了，这才通知我，你说是可以免费退改签呢。
1: 啊，哎，不过没事啊，下个月你的伙食费我全包了。
2: 哎，我这一天我跟你说我累死了，我终于走到最远登机口了，那怎么还要坐摆渡车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运动量肯定是够了啊，等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多吃些美食，热量就能平衡啊。
2: 哎呀，外卖终于到了，这怎么还没有筷子呢？
1: 那我们就在酒店楼下点一杯高档咖啡上来，顺便发送餐具啊，咖啡配美食非常不错。
2: 哎，你自己瞅瞅这景点排队排着这么多人
1: 啊，
2: 那怎么我排哪一队哪一队走得慢呢？感觉呀，谁针对我们呀？
1: 老天呗。哎，不过也好啦，等轮到我们的时候，你看这景区里大部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都玩完了，这样我们玩起来可以更畅快，是不是？
2: 我跟 跟你说，你要是真的说这种话，我真的会当场把你打死。
1: 真的吗？
2: 我觉得真的好无语，这个女的，我都烦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
1: 那应该说什么？
2: 你就是不玩了，走。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你以为人生就是解决一个难题然后再解决下一个难题吗？其实不是的，一般是你解决完一个难题，后面还有三四个难题等着你一起去解决。你还在解决这三四个难题的时候，你已经解决的难题没准还会找上你。说
6: 在哪在哪，你来面对我呀。
2: 我不想面对你。
6: 逃避不是办法。
1: 人为他人而活，
7: 反方辩题，人为自己而活。
1: 这是辩论的背景，反方提问正方。
7: 对方辩友，既然是为了他人而活，那你能给我买一个鸡腿吗？
1: 能。
7: 好，那我们也别比了，你现在就去买吧。
1: 嗯，这什么意思？
2: 单位有一个姐姐教育孩子特别成功，有一次我问她家庭教育方面有什么诀窍，姐姐一本正经地说，
8: 这个呀，经验很重要的，我跟你讲，我结婚头三年没要孩子，等我把老公教育好了，捋顺溜了，我才要孩子的。
2: 那这孩子相当于二胎呀。
8: 可不是吗？
2: 发色可以影响人的性格。
1: 最近我染了一个特别明显的红色，走街上啊，回头率100%的那种。
2: 哎呦，是是跟。

0: 毛一样。
1: 那我吧，原本的社交性格是很内向、很敏感、有点自卑的那种。黑头发的时候啊，找领导办事儿，我都特别唯唯诺诺，开会的时候也不敢大胆发言，不喜欢一个人出门，哎呀，更不敢一个人吃饭，觉得很尴尬。自从染了红头发之后啊，我觉得我勇敢了很多，攻击性也变强了不少。
0: 那是啊，鸡毛嘛，大公鸡呀。
1: 我对别人的看法，哎，你这个地方我是觉得不满意的啊，我都开始大声的讲出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门吃饭、看电影、逛街，我一个人唱卡拉 OK 我都不觉得尴尬，我就觉得有谁也别惹我。
2: 自从染了蓝色，就算穿拖鞋出门都觉得自己很酷啊，我是最酷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2: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刃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辣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呀，习惯开着灯、电视，或者是任由窗外的路灯照亮房间，以为闭上眼睛呢就不受光线的影响了。其实呢，这个眼睑呢是无法完全的遮光的，微弱的光线呢也会悄悄的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光线的事儿。其实说到睡觉习惯，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有些朋友就比较喜欢开着电视，感觉旁边有一些噪音的话睡得好像更踏实一点，有些朋友就是必须是全黑的一个状态，不能有任何的声响吵闹到自己。那人类呢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呀，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个节律。我们视网膜上除了负责成像的一些视锥、视杆细胞，还有一类呢对光线尤其是蓝光高度敏感的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细胞，它会将光信号呢传递给大脑的视交叉上核，也就是人体的主生物钟，再由它呢调控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在黑暗当中呀，这个褪黑素是大量的分泌的，提示身体要进入休息和修复的状态。
13: 是，但是夜间的人造光呢会干扰这个机制啊，这个光线呢被感光细胞捕捉之后呢，生物钟就会 判误判为白天，进而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扰乱我们正常的作息和睡眠的节律。那么很多人就会疑惑了啊，这个光照为什么会和肥胖扯上关系？因为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开灯睡更容易长胖啊。
14: 嗯，
13: 那么光照致胖的机制呢，是在于我们的代谢紊乱啊。这个褪黑素呢，它不仅助眠，它还

0: 参与到调节糖脂代谢。那么当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受阻的时候呢，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就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你的细胞无法高效的去处理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为了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胰腺呢被迫啊去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么高水平的胰岛素呢就会促进脂肪的合成和储存。那此外呢，像我们的夜间光照呢会打破激素的平衡，有的时候即使你并没有在半夜啊起来吃宵夜，光照也会让你的身体误以为需要储存能量。那说到这儿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减不下来肥，或者有在变胖的话呢，注意一下你的睡眠有没有光照环境。
1: 是的。那有些朋友呢，他就比较喜欢纯黑的环境。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打造纯黑的睡眠环境的话，可以这样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卧室内呀，最好换全遮光的窗帘，这样的话在夜晚呢可以隔绝窗外的路灯、霓虹红灯带来的一些光亮。第二个呢，就是用黑胶带封住电器的指示灯，消除隐形的光源。第三个就是必须开灯的话，可以选择低亮度红光或者是暖光的小夜灯，并且呢把灯放在低处。第四个呢，就是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佩戴遮光眼罩。
0: 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倡议大家关灯睡觉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是为了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安心休息的信号，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功能啊、情绪啊变得更加的健康和稳定。

0: 外观换了，完了以后呢，只推出了一款车型啊，那是 ES300H， 它是带第五代丰田双擎的那个油电混动版的，而 ES200你只能够买老款车型。
1: 我就只搞个入门级就可以了。
0: 行 ，ES200， 如果你对于驾驶的操控以及动力储备没有要求，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它开不太快嘛，零百加速10秒以上嘛。其他方面，内饰安静、舒适、优雅，外观方面呢也是经久耐看的，可以买，挺好。
1: 那个，如果是全款卖的话，它那个价位怎么样？贷款卖的价位是怎么样？
0: 是这样，如果你是全款的话，它肯定会稍微贵一点点，就是经销商肯定极力推荐你去做他们的贷款方式。
1: 他的贷款，我跟你讲，他是个等本等息好些，还是等二本息好些？
0: 这个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要看具体的手续费、利息到底是怎么个算的，咱们要算总账。
1: 所以说，我就想全款，我不想跟他干。
0: 全款的话，你优惠的话，金额不会特别大呀。他现在给你报价什么金额优惠？
1: 我还没有去看，跟你讲。
0: 如果说按照全款的要求，目前阶段他可能也只会给你终端优惠个6万左右。
1: 大概是什么价位的？
0: 23万多嘛，29万9千9起嘛，200是。
1: 哦，谢谢。
0: 您再去谈一下，因为我说的这个价格只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跟实际肯定有出入的。
1: 因为我们是老开油车开了几十年，我就
0: 习惯了。
1: 不行，我家里有电车还奥迪，我就想搞个那个 ES， 我看了一下，
0: 挺好，挺好，很舒服。就算是您自己一个人开，或者是带着家人，那乘坐感受都是非常棒的，很软啊。
1: 对，我看了一下。
0: 行，再去谈一下价格吧，我说的这个价格作为参考往下面去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还别说，新出来的 ES 呢争议巨大，因为以前经典的纺锤式的中网没有了，变成那种机甲风，然后呢侧腰线还有一个线条，就是那种类似于不规则的机甲风的线条，黑色的。然后它的这个双擎系统呢，由镍锌电池第四代的丰田双擎换成了第五代，换装了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池。总之争议挺大的啊，但是个人喜不喜欢呢，您具体去试驾一下再说吧。来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现在开了这个2019年的这个丰田雷凌，我想把它卖掉换个电车。
0: 想评估一下价格是吗？
2: 是的。
0: 2019年的吗？
2: 2019年的雷凌。
0: 2019年也是2019款，对不对？2019年上的牌。
2: 是的。
0: 好，您是哪个排量？
2: 1.5T 吧。
0: 那就是185T 对吧？
2: 对，
0: 185T 的哪个版本？进取还是豪华？
2: 他们叫做运动嘛，对，运动嘛，它轮子比较宽。
0: 运动当时指导价是13万多的那款吗？
2: 是的。
0: 好，颜色告诉我。
2: 银灰色吧，这应该是银色还是灰色？银色。
0: 行，你公里数刚刚跑了多少来着？刚说是。
2: 13万公里，
0: 2017款的车型，13万公里不算多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因为你不是双擎嘛，是 1.5T， 稍微会吃亏一点点啦。毕竟买雷凌的可能都是冲着它的双擎去的。收车价3万块钱。
2: 3万块钱，我双擎和双涡轮增压有什么区别吗？
0: 双擎会价格更高一些，更好收一些。
2: 涡轮增压就是那个便宜一点。
0: 对，因为买雷凌、买卡罗拉的，更多人是冲着它的双擎去的，更多人是冲着节油去的。
2: 但是因为现在车是什么问题呢？它老抖，开起来老抖，所以我就不想开了。
0: 这小问题啊，老抖的话，你自己按时清理过积碳没有？
2: 清理了，他把火花塞给我取下来了，然后把里面的缸里面那个积碳全部清掉了。
0: 火花塞间隙过大，你给你换了没有？还是只是给你清洗了一下呀？
2: 清洗了，火花塞里面那个缸里面那个底部那个积碳嘛，全部清出来了。
0: 你不仅仅是火花塞呀，火花塞你该换得换呢。完了以后呢，你包括你的进气道啊，你包括你的喷油嘴啊、节气门都清洗过没有？
2: 他把那个火花塞没换，他说没问题，轮子和节气门全部换掉了。
0: 都清洗了是吧？
2: 对，节气门直接给我换掉了。
0: 哦，还有一点啊，还有这个也不难解决，就是看看你的发动机的机脚的间隙是否有过大的情况，这也需要检查。如果是那种共振传导的抖动的话，
2: 是你是说的是机脚噻，是下面那个传感的那个机脚噻？
0: 机脚不是机脚垫，是机脚。
2: 哦，机脚垫 哦，因为现在就是说大力开门很明显，我桌子那里开着，我就感觉脚啊坐垫啊都感觉抖。
0: 那十有八九是跟你的犄角有关。
2: 犄角是吧？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啊，但是当然你想买新车找一个理由那也是不是不可以的。
2: 我是想换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3或者是 Model Y
0: 啊。但是你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就如果说你作为全家通勤用车， Model Y 也好 Model 3也好，它的减震是比较硬的啊，舒适性方面就一般般了。
2: 嗯，舒适性我知道这个啊，我现在有纠结啊，这个修起来我比较烦
0: 啊。行，那这是您的自由啊，可以买啊，没问题，挺好啊，这闭眼入都没有问题，它也不过时，技术方面、能耗方面的控制以及稳定可靠性方面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不那么舒服而已。
2: 我买 Model 3的话，它有一个长续航版和一个
0: 买标续，买标续就可以了，不要买长续航版。
2: 买标续是吧？
0: 对。你这种车型最重要的不是续航里程数，你要堆料，你要加电池包很容易，而且特斯拉 Model 3的续航达成率非常高，一般显示多少基本上没有太多走样的可能。
2: 但是他那个 Model 3是什么的，他那个我看了一下价格，官方价格好像是20万多一点是吧，那个普通版。
0: 你说的就是标续嘛，对吧？标续现在是23万5500啊。
2: 23万，那我看有个20万09的是什么东西啊？
0: 你看20万09，你在哪里看的呀？
2: 我在那个网上搜的，那个官那车什么车网啊？
0: 什么车网？那是二手车吗？
2: 新车啊。
0: 新车那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别说明没有？
2: 是吧？20.9万，一个23万多，一个26万多。
0: 不可能啊！现在当下在售的2025款车型后轮驱动版，它就是官方的售价就是23万5500啊。
2: 这是最低价了。
0: 是啊，特斯拉又没有什么给你还价的余地，都是直营的。
2: 那就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全款和我的贷款它有什么区别没有？
0: 全款贷款金融政策你自己去问店里面，我这里没有办法给你解答。
2: 哦，好，车没问题就直接可以入手的，
0: 闭眼入没问题。
2: 好，要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上次跟你讲的就是你说他把那个车嘛
1: 啊，
2: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婆看了那个迈克，就是保时捷的迈克
1: 朗卡啊，对，
2: 他硬要那个车，我说那个车不怎么样，你我老婆在旁边，你可以跟那个说一下这两款车不
1: 好。那款车保时捷的 Monca 呢，其实它跟奥迪 Q5L 是同样的平台的，而且除了
2: 叉三，
1: 你不是说要我说 Monca 吗？
2: Monca 和叉三
1: 啊，我刚说了，我是在说 Monca， 因为 Monca 我刚说了平台方面跟奥迪 Q5 是同一平台的然后呢底子都是用的一样的，因为保时捷它本来就隶属于大众公司嘛，所以在 Monca 这款车身上呢，这是保时捷卖的最便宜的一款车，它不可能给到你很多保时捷的精髓的东西在，比方说 PDK 的双离合没有，它依然是用了大众的 DSG 的湿式双离合。另外呢，我觉得除了颜值啊品牌之外，它似乎就没有太多优势了。
2: 哦，明白，就是买一个，实际上就是买一个品牌
1: 价值
2: 吧。
1: 对啊，你买 Porsche 嘛，保时捷嘛，开出去肯定面子方面比宝马 X3 那还是要大一点，但是除了这些似乎也找不到它太多的优势了，而且呢还要选装啊，并且价格方面也没有什么价值优势啊。其实你要务实一点的话嘛，买宝马 X3 好多了。
2: 我就是坚持买的宝马 X3。
1: 嗯，但那款车好看嘛，可能人家女士就可能喜欢颜值啊，喜欢好看的。
2: 对对对，这是关键点。对，
1: 那没办法呀，这宝马这 BMW 812发动机制造工厂，它不可能在这方面特别专注的。
2: 啊，
1: 嗯，就是您，
2: 我知道，他说，一个是我看见宝马，一个是操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的发动机很好。
1: 是，B48的发动机搭配这台采埃孚的8AT， 非常的柔顺，这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保时捷马康现在真不是主流了，反正呢要买呢，你我想想什么理由去说服他啊，无非就是颜值嘛，就任何盛世。

0: 容颜它都会老去的一天呢，过了几年之后保时捷满康我相信也会过时的呀。
1: 我想问一下，你可以推荐一个纯电车适合我老婆这种人开不？又注重颜值，但是开起来又没有那么多麻烦事的。
0: 那你们预算多少？
1: 预算大概40以内吧，40-50以内吧。
0: 没必要，没必要，那40-50都能够买旗舰级的产品了，尺寸非常大。你要那么大尺寸吗？
1: 我不要，我就是买一个给他上下班，然后接孩子。
0: 踏踏实实买台特斯拉 Model Y 吧。还要不了那么多钱。
1: 这个主要是我们可能用不了。
0: Model Y 不能买的话，对颜值有要求，是要 SUV 还是轿车？
1: 轿车。
0: 要轿车啊？
1: 嗯。
0: 轿车的话呢，预算的话，其实你可以更低一点点，没有必要。
1: 啊。
0: 你就买个小米速七呗，长得也像保时捷，长得也挺好看呀。
1: 好好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嗯。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邱先生。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是2018年的别克昂科威2.5T 的棕色
0: 啊，
2: 我10万公里，我想把它处理掉，大概能够卖多少钱？
0: 行，您是18年上的牌是吗？
2: 18年年底。
0: 嗯，是18款吗？
2: 应该是18款。
0: 18款2.0T 两驱精英还是两驱领先？
2: 那是领先的。
0: 领先啊，就入门级的，当时标价是219,900那款是吧？
2: 对对，落地是20万块钱。
0: 行，有一定的优惠啊，终端。
2: 好，对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昂科威现在的优惠幅度那可大着呢。现在入门级的车型昂科威 Plus 还加了一个 Plus， 都只要16万区间了。
2: 哦。
0: 完了以后呢，你又是一个 1.5T 的，实话实说。1.5T 的 2.0T 的版本在市场当中不那么好卖，相比于 2.8T 的车型呢，它受欢迎程度没那么高。
2: 哎，
0: 什么颜色？
2: 棕色。
0: 棕色的外观啊，里程数是跑了多少？
2: 10万。
0: 10万公里啊，不多。2018年的车型，目前阶段 2.0T 的车型在市场当中，这个卖价方面啊，就基本上徘徊在5万左右了，在二手车市场的终端卖价收车价，我告诉你一个不太乐观的情况，收车价上不了4万。
2: 哦，好的，谢谢。
0: 3.7万到3.8万之间。
2: 哦，这么低的？
0: 是的。
2: 哦，还有一个事，我想咨询你一下。
0: 您说。
2: 咨询一下那个上周啊，我在一个养车店，具体养车店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0: 行。
2: 我就要了去搞保养。
0: 嗯。
2: 搞保养的时候呢，我主要换机油，但是呢，他在后面给我打电话说10万公里要换变速箱油啊。
0: 嗯。就这台昂科威是吗？就是昂科威是吗？
2: 啊？
0: 就是这台昂科威是吗？
2: 对对对。
0: 啊。
2: 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呢，可能换了那个跟原厂是不一致的。
0: 啊。
2: 他开了大概他自己给我开出来10米左右，低档就打滑。
0: 嗯。
2: 又打滑以后他又换了一款，还是打滑。
0: 他有没有常识啊？这个你知道你自己这款变速箱是什么变速箱吗？
2: 我知道，
0: 7档。
2: 但是我具体因为他是养车店，那比较大的一个养车店啊，这个养车店是比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店。
0: 他这个说法就不对呀，我告诉你啊，你是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你压根就不需要换变速箱的呀，你是换手动挡同款的齿轮油啊，你是干式双离合，没有换变速箱油这一说法的。
2: 哦，那就是肯定那个店就很差呀，因为我没有这个常识。
0: 他是给你，我不知道做了什么处理，有没有换错油啊，有没有操作失误，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说法，如果作为一个成熟的维修工的话，不会这么去说的。
2: 哦，干式的不要换。那个变速箱的油
0: 是啊，你自己理解吗？干式、湿式，干式它里面不需要油液来润滑呀，它就换齿轮油啊。哦、你10万公里不换也没问题啊。
2: 对啊，那个养车店最后的时候，打滑以后，他就那个车啊，
0: 嗯，
2: 到后面把我的变速箱的那个，他说那个轮轴坏了，坏了以后估计是不是最后拆下来搞坏了。我怎么去维权啊？
0: 是这样，我了解详细的情况。你是就动物园系吗？那家门店是，就带一个动物的字的吗？
2: 不是的，
0: 不是的啊。行，那我就
2: 带个绿的，带个绿的。
0: 啊，我知道了，是这样子。您，我也了解。您电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这尾数是0676的啊。
2: 对对对。
0: 我不保证今天有时间，反正尽量的尽早跟您联系，好吧？
2: 好，车我还没去拿，到时候搞好了。
0: 行。
2: 但是我想，肯定我找他一点麻烦。
0: 不要这么不要搞这样的心态，咱们要解决问题为主，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对对，我就是他们搞得不专业嘛。
0: 行。
2: 我就是想把这车卖掉，搞得我现在不想要这个车了。
0: 行，我了解详细的情况再说啊。
2: 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大家好，欢迎准时的锁定我们的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今天呢，将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音乐，可能是在我们忙碌完之后，一天的疲惫之后，去听到的一些能够舒缓我们身心的好歌好音乐。这每一天当中，我们总在奔波和忙碌，偶尔可能会忽略身边的温柔瞬间。其实人生的美好从不是惊天动地的一些大事，而是藏在一个个平凡细碎的瞬间里，可能是傍晚的一抹晚霞，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也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家人安稳的陪伴，也可能是忙碌完一天静静的吹着晚风的片刻安宁。那我们在今天第一首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小米自己非常喜欢的，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歌曲《路过人间》，希望这首歌的音乐和歌词可以治愈我们。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人海茫茫，相逢皆是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聚散无常，总有一些遇见温柔了岁月。当然也总会有一些身影停留在心底，岁月无声，时光温柔，愿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次相逢，感念每一份陪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送上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莫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我们的飞扬的青春，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早装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的时间当中为大家带来的音乐主题呢，就是那些可以治愈和消除我们一天疲惫的歌曲。其实治愈的歌曲是很多，有时候有的人喜欢听到的一些治愈歌曲是旋律稍微慢一些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听到一些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旋律稍快一些的轻快一点的这样的歌曲。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这首歌是夏天的风。其实如果是我们在夏天当中能够有夏日的晚风轻轻拂过街巷，带着温柔与清爽，会吹走所有的烦恼与慌张。其实不管在哪个季节当中，我们只要打开车窗，能够吹到外面的风，都会让我们觉得瞬间能够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那当晚风裹着温柔的心事， 也藏着年少温柔的念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一起来聆听火羊瞌睡了带来的夏天的风这首歌曲。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夏天的风这首歌听完了，我们要听一首老歌。其实有些时候呢，老歌真的是能够治愈人的。那他唱着的不仅仅说我们说是在那个年代的旋律，也是唱着很多人的青春故事。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老狼的《晴朗》。时光辗转，岁月悠长，总有一段旋律藏着青春与过往，历经世事浮沉，依然心怀坦荡，把心事安放，静待前路一片晴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老狼的经典歌曲《晴朗》。

继续的听歌时间，我是小米，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张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的904的音乐时间。今天的音乐主题呢，都是一些治愈系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是一首藏着奇幻与深情的歌。歌里唱着啊，看过沙漠下暴雨，大海吻鲨鱼，黄昏追黎明，拥有着看透世间万物的奇妙能力，却唯独看不透，放不下，忘不了你。从拒绝到想要，从遗憾到执念，所有的壮阔意象都只为衬托一句我想要你。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温柔与勇敢，拥有便利生活的能力，也拥有被爱的底气。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的最后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陈丽的《奇妙能力歌》。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都变成了灰。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
1: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为什么不说再见？我在你应该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犬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想要问大家啊，什么是当今升值最快的事物呢？
7: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情绪价值必定是其中之一。
6: 是的，我们都渴望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人恰当的情绪支持，但有的时候却事与愿违。比如说当朋友失落了，是吧，我们的这个言语反而会让他们的脸色更加的阴沉。当家人需要鼓励的时候，我们的言辞却引发了争执。那这种拍到马蹄子上的尴尬，相信不少人都曾经遇到过。
7: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过，就是如何才能够精准的去提供情绪价值。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尴尬经历？你们是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情绪价值，它其实可以被叫做是一种正面反馈。说话要正面反馈，用太好了替代好的，用谢谢您代替谢谢，多用一些语气助词。
6: 哎，这幸福的感觉就会传染啊，每天充满正能量，从我的嘴里说不出不好的词儿，正面思维，正面思考，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从正面去考虑，这样就会越来越好了。
7: 那说到情绪价值，提供安慰这种情绪价值，首先需要你看到对方。可以单纯叙述发生的事情，询问对方需要我们帮忙做些什么，不要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对或者不对的判断。但其实啊，大多数时候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给对面一个拥抱，告诉他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就可以了。
6: 作为一个可能比较木讷的人啊，那平时呢很难像剪子那样去丝滑的提供情绪价值。不过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还是有帮助的。第一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安静的听，避免说一些索取情绪价值但是不自知的话。第二个呢，就是甩掉等价交换的念头，提供情绪价值的目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帮助到他人。 对方能够开心，而不是靠几句话就能够快速的 PU 掉账单。
7: 另外对待自己心中偶像梦中情人的心态可以来学习一下，他成功自己与有荣焉，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赞美，赞美当中一定要有细节，他低谷会心疼和相信他足够优秀会东山再起，换位思考，理解和讲出他的难处，继续肯定他的努力，肯定他的能力，而不是好为人师的教他如何去做。
6: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大家一定都玩过，就是石头剪刀布。那我们可以把石、布、剪子作为三个角色来分别想一想，石头和布它是不一样的角色，那剪子更加的尖锐一些。那么比如说给这个石头和布的情绪价值是最容易提供的，基本上答案就在他们的问题里。比如说我的菜好像咸了吧，
7: 没有啊，我觉得味道刚刚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6: 比如说给布的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因为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完全无条件的服从才会令他们满意。那对于剪子来说呢，基本上不用给他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只要对他们说的话呢表示自己被哄得很开心，就已经可以给到他们情绪价值了。
7: 是的，另外听话要听音儿，锣鼓要听声儿，别仅仅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语气啊、神态啊，还有当时对话的场景，那才是更值得参考的信息。一味的给赞同说 yes， 反而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6: 我有一个不大会说话但是很上进的小师妹啊，她就犯过类似的错误。有一次呢，师门聚会啊，然后来了一个特别牛的人，然后呢，席间啊就忆苦思甜说，哎，我们那时候多惨多惨啊，要设备没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那小师妹就不假思索地接了一句，哦，那你是挺惨的。就是当时我感觉老板那眼里啊就闪出了一个杀意啊。事后呢小师妹还不解说，我明明一直在赞同这老牛的这个人物说的话呀，一直在捧他呀，我哪里错了呀。
7: 你看还有情绪价值，其实提供帮助之前要及时的去提问对方，有的时候你看朋友有事儿一着急，你是不是就想上手帮忙啊？你替他做也好，出主意也好，借钱也好，但是也许这样反而会更加挫伤对方的自尊，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那有的时候自以为是的帮助反而会增加别人的负担，别人还要想着怎么礼貌的去拒绝你，其实某个角度来讲这反而是在凸显自己，勒索别人。
6: 一般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提供帮助的时候都会提前问，比如说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儿，我会希望收到帮助，你需要我这样的帮你吗？或者说我有建议你想听听吗？提供情绪价值的也好啊，还是提供帮忙也好，要分清到底是为了对方好还是想表现自己，分寸拿捏很重要。
7: 是，还有一位他说了，说有一个自己觉得很实用的方法，就是多笑。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就充分说明了笑容的力量，看到一张微笑的脸就会让人愉悦很多，如果旁边有一张面无表情或者拉垮着的脸，真的做什么都会觉得不舒服。那如果平时不会说话或者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尽量的让自己的脸看起来让人舒服一点，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平时啊认真的打扮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清爽整洁，也是另外的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
6: 当然了，多笑并不是傻笑啊，不要在别人面前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笑，也不要在不需要你出风头的时候过度的打扮自己，这都是不合适的。
7: 另外有一位朋友他提到说，他单身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说我长相呢是5分，但是每一个和我有点暧昧的男生都非常吃我的情绪价值以及提出长则啊，甚至有一个很多人的聚会结束我是被加微信最多的。提供情绪价值的话在精不在多，倾听对方30句话加一句对于这个事情的理性点评，和对方产生这个情绪的同感表达就足够了。那如果说拿捏不准尺度，可以多去听一听脱口秀群体的播客，不要关注他们造的笑点和梗，而是模仿他们通过倾听观众分享个人经历，中间适度的打断，精炼的总结以及同理心的升华，重组自己的语言结构。
6: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脱口秀演员可是真的在用情绪价值赚钱呀，学会他们聊天的那种信息处理方法，可以让你和你聊天的人感觉像是在做一种心灵的马杀鸡啊，非常有用。
7: 那其实说到这个情绪价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相信大家一定还总结过很多的方法，因为生活嘛都是过出来的，这日子都要自己一点一点去体验才会有发言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 路，帮我们一起来打开情绪价值这个概念看似模糊但又十分清晰的一个认识。欢迎大家来献言献策，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持续关注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想问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你拼尽了全力，无微不至地照顾对方，付出所有的心血和爱意，像是做饭呀、洗衣呀、听对方诉苦啊、为对方操心他的每一个小细节。可是时间久了，你却发现啊，对方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甚至有的时候还觉得你有点烦。
3: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困惑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为什么他还是越来越冷淡？难道我还不值得被更好的对待吗？
2: 其实问题不在于你对他好不好，而是你有没有提供真正的情绪价值。
3: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价值？你可能会想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难道还不算情绪价值吗？但现实是，简单的物质上的照顾或者无微不至，并不等于高质量的情绪传递。
2: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当中就提到了，他说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往往决定了外在行为的质量。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只有当我们自己内心特别富足的时候啊，才能够把这种正向能量传递给别人。
3: 情绪价值它不是单纯的说对你好，而是让对方因为和你在一起感受到生活变得充满希望和美好。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动，而是通过你的生命力和积极的情绪去影响对方，让他因你而感受到更多的活力。
2: 身边总会有一些人啊，他们似乎不用费劲儿的讨好别人，但是你依然很愿意亲近他们，靠近他们。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来取悦你，而是他们本身就散发着一种积极的能量和那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会特别舒服的感觉，对吧？这就是情绪价值。
3: 所以呢，提高情绪价值并不是意味着说要对对方去进行更多的物质关怀，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内在生命力旺盛，并且感染到别人。
2: 那为什么情绪价值比对你好这件事儿更重要呢？
3: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对别人好这件事儿谁都能做到，做饭、买礼物、关心对方的日常，这些即便是陌生人也可以来为你做。这样的付出虽然说很贴心，但是它却不会成为维系关系的强大纽带。
2: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理论呢，就特别指出了情绪的积极流动才能够创造长久而深刻的连接。
3: 当你能够通过自身积极的态度以及生命力去感染对方的时候，这种情绪才会在双方之间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真正的情绪价值，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并不是说单纯的付出。
2: 那么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啊，我对你好，也不是为了牺牲自己让对方高兴，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让对方感受到与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这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充实了。这说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如果你去细细琢磨的话，又会觉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哈。
3: 咋么啊，大家可以来好好咋么一下。那么有一部电影叫做《心灵捕手》，它其中有一个心理医生叫肖恩，他呢通过分享自己真实的人生故事，去帮助男主角威尔打破了内心的防线。这个肖恩你能够记得啊，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如果有看过的朋友，他其实并没有说一味的给予关怀，他是展示了自己的脆弱和力量，让威尔看到了真正的情绪共鸣。那这个就是通过情感的流露所带来的情绪价值。
2: 是的，情绪价值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让对方感受到更多的希望 和动力，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3: 嗯，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自身去提高我们自身所谓的情绪价值，去滋养你自己的感情。那首先就是要去专注自我成长，要激发自己的生命力。
2: 嗯，
3: 在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去爱自己。
2: 如果你忽视了自我成长，一味地投入对方，很容易陷入失衡的境地。你需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在世界，才能够让你自己充满吸引力。
3: 是的，当你自身丰盈的时候，这吸引力啊才会持续。另外一个小方法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尊重彼此的空间。
2: 嗯，感情当中啊，如果你一直紧紧地围绕着对方，特别容易让对方压力倍增。那真正的情绪价值是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让双方呢都能够自由地成长。
3: 是的，有的时候绑得太紧了，他会有压力的，而且他会感觉到特别的闭塞，也很难让自己的情绪来自然的流通。
2: 再有啊，就是激发好奇心，注入新鲜感。
3: 情绪价值还体现在能够给予对方新的惊喜和期待。
2: 嗯，人们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一成不变而感到疲惫，因此呢，在感情当中啊，尝试新事物，培养共同的兴趣，可以增加彼此的互动还有情感的浓度。
3: 是，有一段平淡期的夫妻，通过尝试一起去学习烹饪、运动，参加线上的课程，能够让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那这种新鲜感呢，就激发了彼此的情绪波动，重新找回了恋爱的甜蜜感。
2: 嗯，再有就是倾听而非解决，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很多人以为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就是对感情的最大贡献，但其实啊，有的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被倾听和理解，而不是一个答案。
3: 嗯，另外保持稳定的情绪也很重要，就是情绪价值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是否能够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如果说你总是情绪波动大起大落，那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依赖你，所以这个时候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管理，才能够给对方带来相应稳定的安全感。
2: 嗯，情绪价值是让关系走得更远的秘密武器。
3: 嗯，
2: 那情绪价值不是单纯的对他好，而是通过自我的提升，保持生命力，来影响关系的长期稳固。学会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不断地为感情注入新鲜感，同时呢，用稳定的情绪和共情能力去滋养这段关系。
3: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需要去慢慢地不断地揣摩和学习，能够提供给别人情绪价值往往是一种莫大的能力。那其实说到情绪价值，我们再来一套方法论可以分享给大家。首先，你想要提供之前，你得先能够觉察到情绪，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是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的前提。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会因为一些人和事儿，会让自己的情绪产生波动，让自己沉浸在情绪当中而不自知。那情绪价值高的人，一方面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变化，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环境之下他还能够对别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觉察到别人的情绪，并且对别人的情绪来进行识别，在和他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就能够主动的去调动别人的情绪。
2: 你比如说察觉到别人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主动的询问原因，让对方呢说出自己的情绪，是疏导情绪的一种方式。在了解原因之后呢，还可以通过正向的语言去调动对方积极的情绪。
3: 再来，为情绪负责。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情绪只是自己的一种感受，是自己的内在问题的一个投射，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当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整，从而去疗愈到自己，而不是通过别人去发泄情绪，让别人给自己的情绪去负责。
2: 真正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不仅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同时还懂得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的负面情绪。
3: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其实每一种情绪的背后它都藏着一个可能看不到的需求。
2: 是的，真正的需求要看到。能够读懂情绪背后的真正需求，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识别到自己的情绪处于不好的状态，但是却并不了解情绪背后的需求。那如果不能够读懂他的需求，就会导致旧事反复上演，那么那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呢，会重复出现而得不到解决。
3: 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在关系当中要学着成长。在任何一段关系里，我们往往会执着于自己的个人感受，但却会忽略全面的认识自己。其实任何一个关系都是来帮助自己去成长的，在和人的相处当中，自己所产生的情绪，那其实 都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反射，而在任何关系当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能够帮助你去审视自己的一个机会。
2: 是，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情绪价值的一些方法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期节目呀，成长一点点啊，吸纳一点点，然后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稳定。其实只要关照好自己，那我们自然会发光。
3: 嗯，那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2: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撑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

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列西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列西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列西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列西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列西实在不怎么礼貌。列西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列西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列西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它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每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刚刚李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6到11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儿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3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2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成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10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蜥蜴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他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得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3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他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他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他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它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它的宝宝。它看着它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它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余，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8: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唯爱亲友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涧水，数株柳树几行竹。春酒热时留客醉，夜灯红处我读书。力所名将皆抛去，一片冰心在玉壶。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上期咱们是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一个回目丫头的第一回，这期节目咱们收听第二回。
11: 净骗人的钱了，来了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咱们走，您看行不行啊？哎呀，这咱们走，这怎么走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好，我答应。你说咱怎么走？甭管了。一转身打个箱子，拿出一套衣服来，三下两下姑娘换上了，拿出帽子戴好了，愣眼一瞧就是一小伙子。感情这丫头啊早就准备好了要私奔啊，穿好了系好了。您瞧我这怎么样？好啊，说实在的真瞧不出你是一姑娘。那咱们走。怎么走？你跟我来。一前一后打这屋出来，顺着后院绕来绕去，找着一小门，姑娘一伸手拿出钥匙来，捅开这锁，开开门，两个人是扬长而去。奔哪儿呢？先得回客店。客店里边姑儿跟那儿等着呢。你瞧这事儿闹的，说喝酒的是不是喝多了啊？顶这会儿还没回来，正琢磨着呢，门一开，两个人进来了。哎呦，德爷您回来了，急死我了，我这等着您呢。不要紧的，来来来来，引进一下啊。来，过来过来过来，姑儿，这是我媳妇儿啊，你叫大奶奶。您是喝多了？这是大叔，这怎么大奶奶？别废话，来不及了啊，你先叫一声。哎，大奶奶。哎，没事没事，咱们赶紧走啊。那个你们怎么来的？说我们骑着驴来，把驴牵出来。姑儿也闹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啊，让牵就牵吧。来到后边把驴牵出来，一瞧这边

0: 包袱都打点好了，
1: 怎么走啊？
0: 这天也亮了，跑出去让人瞧见，真堵上可走不了。姑娘乐了，一伸手掏出来三道符，啊，这么长的这个黄纸条，上面拿朱砂笔写的符，写的什么呢？他们也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么种东西啊，很神奇啊。拿过来，先拿过一个来，粘在驴耳朵上，又拿过一个来，给这孤儿掖在腰里边，自己呢，跟这个王文呢，两个人骑在驴身上，把这符又塞在王文后腰上，告诉说闭眼，啊，孤儿闭眼啊，这个大爷你也闭眼，一指这驴啊，你也闭眼啊，咱们走了啊，啊，驴也听话，赶紧把眼闭上了，这几人都闭眼。姑娘嘴里说了一声什么咒语啊，这说的什么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这么一句口诀吧，是吧？这一说完了，几个人连人带驴，呜，当时就起来了，这快呀，啊，顺着天空就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十几分钟啊，来在了一个地儿。江苏啊边上有这么一个小镇子啊，呵，这小镇子挺安静，人不算特别多，但是街道看着很安静也很干净。这会儿呢天儿刚放亮，还没什么人呢，街上呢偶尔有几个早起来买菜的呀，还有几个老太太坐在街边这儿摘菜呢。又打天上连人带驴呜下来了，地上坐下位人全跑了啊，可了不得，闹天儿啊，昨天说下雨没下，今儿下驴，嗯，来了这站住了。大爷瞧瞧，我说咱上这儿来，有亲戚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但这儿挺偏僻，一般的人找不到这儿，咱们先租房吧。转来转去可是大街找，找来找去，哎，这儿写着了有人租房，三间门面房，住进来吧，有床有家具，多少给点钱安顿好了。这天呢早晨起来之后啊，王文坐在床边这儿是唉声叹气。大奶奶问怎么了，这不找地儿住挺好吗？哎，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是对着芙蓉家徒四壁，我瞧见你也挺高兴，俩人挺高兴挺痛快，可是屋里什么都没有啊，咱们照这样下去得饿死呀。大奶奶乐了，不要紧的，就是这房子咱们啊干个小买卖，开个小门脸儿，你瞧怎么样？咱也没本钱呢，不要紧的，没本钱没事，把那驴卖了吧，孤儿啊去出去买驴去。哎，小孩真听话，拉着驴出来了，站大街上，谁买驴啊？啊，谁买驴啊？没人买，怎么呢？卖驴啊，单有卖驴的地儿。有老太太说了，别跟这儿喊呢，上牲口市，往东去，一直往东，往右一拐就是了。哎，牵着驴来了，来到牲口市还早，好多人都没来呢，就小孩跟这儿站着，有买牛的有买马的，驴很少，这儿牵着驴啊，谁买我这驴啊？哎，要活着买，哎了吧，要活着买了我的这个驴啊，他不跟哪儿学的这个，嗯，正吆喝着呢啊，来一主一眼瞧着那驴了，呵，太好了啊，这个驴长得很精神呢、啊、行了，就是他吧啊，那个多少钱吧，说了一件，两边一商量，得就是他了，给钱，人家骑着驴走了。小孩很高兴，拿着钱回来，大爷乐了，上货吧，买点锅碗瓢盆，弄点小菜，买了一大坛子，买点酒都倒在这里边，让大奶奶呢做了点什么凉菜，也没有别的，什么什么弄个黄瓜拌腐竹啊，什么这个小酥鱼啊，弄点排骨冻啊，反正就眼前的菜呗，都弄好了。刚开张就来人了，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没有这不开张的油盐店。哦，来了几位，往这一坐，喝了一口酒，喝，好，你这个酒好啊，这趟街上谁家酒也没你们家的好啊，味儿怎么这么纯呢？啊，大奶奶乐了，啊，您放心啊，今儿还没来得及兑水呢，啊，你先喝吧，你先这玩意儿呢，来。啊，这一喊好，又来两位，坐着吧。有黄酒吗？有这绍兴黄酒，来倒上，筛好了搁在这儿。啊，有什么凉菜啊？啊，这有这个啊，白糖藕啊，浇点桂花，吃呗。都是眼前小菜，慢慢的这买卖是越干越火。到后来呢，就添点别的，

0: 点点什么杂面汤啊，弄点饼啊，弄点什么这个馒头啊，糖三角啊，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这几间门脸不够了，旁边又倒下四间来，越干越大，先是炒菜了啊，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眼啊，烧花鸭，这词儿这挺多的啊，这就不说了啊，就说这说到这儿就行了啊。买卖是越干越好，钱挣得越来越多，伙计雇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呢后厨上这灶啊叮当干响，买卖很兴旺，大伙儿都高兴。这天早晨起来啊，丫头啊面沉似水，坐在这不说话。王文一瞧，大奶奶怎么了，有心事儿是怎么着？嗯，咱们买卖这么好，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哎，倒不是我不高兴，
0: 我这两天呢总觉得心里边害怕。嗯，我估计着我妈可能啊不愿意了，她打算找我回去。
1: 嗨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0: 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
1: 不要紧的。再一个，咱们这地儿僻静啊，谁能找得着咱们这儿？你踏踏实实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有事儿我担着呢，有我呢。
0: 哎，有你就没我了，就但愿没事儿吧。
1: 行，你没事了，我上头来照顾着吧。
0: 转身出去了。大奶奶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害怕不是办法，转身到后厨得安排伙计们干活啊，你把那切了，你把那煮了啊，哪个先过油。这正说着呢，又打身背后有人啪拍了丫头一下，一回头啊，脸都吓白了。谁呢？正是自己的姐姐妮子。一瞧妮子这样风尘仆仆啊，两边头发这都立起来了，眉毛也立着，呲着牙，呵，丫头啊，你真行啊，胆子可是太大了你啊。大妈可急了，跟我走。
2: 哟，姐姐您别着急，我跟您说呀，当初偷着跑出来是我们的不对，可有一样，这个您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您不高兴吗？
1: 勾栏院里边它不是长久的事儿啊，是不是？嗯，再一个来说，嗯，我也愿意好好过日子，那种生活我过不惯哈，你饶了我吧。你别废话啊，咱妈那都急了，你回家瞧瞧去，气着咱妈啊，三十人暴跳，五零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哦，咱妈改拔火罐了啊。废话，跟我走。一伸手砰，把前胸的衣裳抓住了，揽着往外就走。哎呦，姐姐我不去我不去。两个人撕不上了，这一打起来后厨不干了。怎么呢？后厨伙计得向着大奶奶，呼啦抄一下子啊，把厨房的十八般兵刃全抄起来了，菜刀、片刀、大砍刀啊，火钩、什么油勺啊，这还端着一手勺，全热油。坐，我扣脸上，扣脸上。牛子一瞧，这受不了这个，日，一阵风就没了。前边呢，王文也听见了，怎么了？打起来了，赶紧回来了。进门一瞧啊，大奶奶坐着正哭呢，别哭，上屋说去吧。搀到后边屋里边，你怎么了？
2: 哎，我跟你说，大爷，我估计咱们这日子呀，算是快到头了。咱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跟你说实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是，
2: 你是丫头啊？
1: 不是，
2: 我跟你说实话吧，咱们两个人不一样。
1: 对呀，
2: 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呀，那怎么能一样呢？
1: 不是。我也不是女的，
2: 你也是男的，这没瞧出来这个。
1: 不是，我也不是男的，我也不是女的，
2: 我这太神奇了，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是狐狸啊，
2: 狐狸，
1: 啊，我是狐仙。
2: 哦，瞧这事儿闹的。那天咱们从那儿跑出来飞着回来的，我就想问你，我给忘了。是闹的。
1: 我喇喝了你知道吗？

0: 对，哎，咱得怎么飞回来？那个都不主要，那都不主要。我是狐仙啊，我知道狐仙，咱怎么飞回来？现如今咱二人生死离别，你知道吗？我妈也是狐仙，我姐姐也是狐仙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当初在勾栏院里边，我实在是待腻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那个地方没法待。对，要这么说，勾栏院里边可都是狐狸精啊！你别这样说话啊！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呢也不想跟我母亲跟我姐姐闹掰扯了，是吧？嗯，可现如今他找上门来了，有其一就有其二。我姐姐来了还行，我妈又来了，这事儿难办。不是，我听伙计们说了，大伙一块儿上，把你姐姐不打跑了吗？而且他们说那老三后边端勺热油，是吧？你妈再来，咱们都弄热油啊！我妈不怕这个，你知道吗？我妈是老狐狸精，她不怕这个。啊，那怎么办呢？这事闹的，哎呀，你实说吧啊！这事儿咱们有办法吗？办法不好说，只能是听天由命。如果说我妈要找来了，大伙儿一块儿上啊，也许还有个办法救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人再见面，那可就难上加难了。行了，从今儿起我跟着你啊，你无论到哪儿去，你前面走后边跟着，只要他来了我就跟他拼了啊！大伙儿啊都盯着你，保你没事儿。哎，但愿如此吧。没事了，我这儿歇会儿啊，你上前面照应着去吧。哎，成，甭管了，这儿快上座了。这会儿王文出去了，刚出去没三分钟，这屋子里边不知从哪儿这老狐狸精出来了，太快了，还不知怎么来的啊！据说狐仙都会飞啊，这老太太这240来迈估计的啊，站在了丫头面前，一句话不说，拿手一指她，丫头觉得浑身上下可就都凉了，坏了！刚说完她就来了，站起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您来了。来了是真人真啊，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光不回去，还把你姐姐吓成那样。我姐姐怎么了？你姐姐现在回去是油炸的东西都不吃，你知道吗？啊，我可告诉你，妈妈，我生了你养了你，为的是拿你当摇钱树，你得给我挣钱，你不回去门也没有。你给我走！一伸手啪揽住手腕子，往大门这儿走，走到门口这儿，火光一闪，娘俩都没了。啊，哪儿去了呢？这个狐仙这行啊，他有一种特技，是吧？他这个到这儿，他有一法术，两个人吹溜一下子就没有了。有愿意学这个呢，演出完了到后台找我。啊，我也不会。娘俩是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文打前面回来了，啊。端着一碗呢，银耳羹，干嘛呀？想让丫头喝了，压压惊。这一进门一瞧，呀，没了！嘿，这怎么回事？人哪儿去了？把碗搁下，大奶奶，哪儿去了？丫头，喊了半天没声音，往这儿一坐，人可就傻了，哪儿去了？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没有了。他妈来了吗？不能啊，没瞧见呢。我白告诉他们，后厨那儿做油了。人哪儿去了？伙计们全来了，姑儿也过来了。大爷怎么了？怎么了？大奶奶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您别着急，扶着他坐下。有人给倒了碗水，喝了口水。哎，我估计呀，又回那地儿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大伙儿劝呗，您别着急，慢慢找。屋里人都出去了，就剩孤儿跟这儿了。大爷，找去吧。啊，你说什么？我劝您找去。您要是不找，您自己跟屋里的窝囊病了。那个地儿您也认识，带点钱您就去了。想当初跑出来是因为没钱，这次有钱了，多花点钱。把大奶奶赎出来不就得了吗？哎呀， 好主意，你给我准备吧。转身出来到账房这儿，自己准备好了金银，安排人赶紧把那个驴啊，那个驴是没有了，给我买个马吧，啊，喂得足足的，啊，我得快，给我买千里马。孤儿准备好了，大爷带着金银，又赶奔六合镇，一路上没事，这天来到这儿了，走到街道上，心里边心说，呵，我马上就能见着他了，见着丫头，我拿着钱来把他接回来，还回那儿去，我们好好过日子，心里很高兴，急不如飞呀，啊，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勾栏院这儿，到这一瞧啊，大门紧闭，往常这儿门开着，门口伙计们照应着，今天大门紧闭，这怎么回事呢？嗯，啪啪啪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又打里边出一老头，瞧这岁数啊，得有这么70来岁，胡子都白了。
1: 找谁呀？啊，
0: 哎，那个老大爷，
1: 我
0: 找丫头。
1: 丫头啊，不在啊，出去了。
0: 哦，上哪儿去了？
1: 他妈抱走了，
0: 啊，
1: 抱到上街玩去了。
0: 抱上街玩去了？他抱得动吗？
1: 那有什么抱不动的
0: 啊？
1: 这么点的孩子，有什么抱不了的？
0: 不是，我说那20来岁了，
1: 那不对，这个刚1岁多。
0: 不是，我说那个丫头是那个丫头。
1: 哪个丫头啊？
0: 你找谁吧。不是，当初这儿不是勾栏院吗？
1: 嗨，你说的是原来了，
0: 是有这么个地儿，但是人家搬走了，这儿没有他们了。那有一个赵东楼也在这儿住啊。
1: 赵东楼？
0: 不记得，我们是刚搬过来，时间不长啊，你上别处问问吧。咣当把大门关上了。王文站这儿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上哪儿去了呢？心里很着急，先回去吧。这儿转了几天什么都没有，转身又回去了。来到饭店这儿，孤儿还问了，找着了吗？
1: 没找着。
0: 您别着急了啊，咱们撒出人去问吧。撒出人问，没地儿问去。一晃将近1年了，王文是万念俱灰，买卖也不打算干了。孤儿劝他，大爷，跟这儿待着可不如回东昌，回咱们家吧，大奶奶也不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买卖倒出去，带着钱咱回家，老田还跟家里看着呢。哎，行，找个主吧。找主一问呢，还挺愿意，这买卖挺火，说好了价钱，把钱拿过来。大爷带着孤儿爷俩赶回山东东昌。老田一瞧，呵，好，走2年啊，您上哪儿玩去了啊？啊啊，我这不出去玩去了吗？甭问呐，您这回道可不近啊，您出国了吧这回啊。嗯，别说了，就回来了就得了。把东西都运进来，每天呢无精打采，街坊四邻有人过来给说个亲呐，保个媒啊，从来不答应，谁一进来出去，不娶媳妇儿啊，一辈子就这样了，不娶媳妇儿，谁来问都不答应。孤儿一瞧，这可不行啊，大爷要天天这样，身子骨就坏了。大爷，您瞧见了吗？又春暖花开了，咱们出去玩会儿去，您去吗？啊，都玩去？上哪儿玩去？六合镇呢？嗯，那地儿不能，您不让去了那地儿啊。哎，咱们去趟顺天府，上北京城逛逛吧。
1: 啊，哎，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点事儿来。北京咱们是得去一趟，我有个表哥，现如今呢，在北京，我多少年没见他了，我去看看我表哥吧。
0: 太好了啊！表哥住哪儿啊？
1: 住坛子胡同。
0: 他怎么称呼？
1: 姓闷，叫闷三儿。
0: 啊，北京城闷三爷是我表哥。
1: 哦，走，咱们看看这闷三爷去，咱把他救出来啊。
0: 归置东西吧，都收拾好了，爷儿俩赶奔北京。一路上呢走了这么4-5天左右，到北京了。住哪儿呢？前门打磨厂啊，有一个吉祥客栈，跟这儿住起来了。安顿好了，早晨起来吃了吃早点，喝了点茶，爷儿俩把衣服穿好了，走吧，咱们看看我那表哥去吧。又打家里出来啊，溜溜达达连逛街，走了走去，走到坛子胡同这儿了。

0: 啪啪一砸门，门神左右啊，出来人了。
1: 您找谁呀、啊？
0: 我找表哥，闷三儿。哎呦，您来晚了啊！那个这人没有了啊，这房也卖我们了。哟，人怎么死了？不知道呢，总闹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死了
1: 啊！
0: 哎，你瞧这事儿闹的，他有孩子吗？也没有孩子，就一个人过日子，死了大伙儿给埋了就完了。嗨，这怎么话说呢？得了，自个儿呢掉了几滴眼泪，心里挺别扭，也没见着活面，孤儿还劝他，得了得了，大爷，您尽了心就得了，改天问问坟跟哪儿，上个坟烧着纸，行吗？走吧，咱往回溜达吧，往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走到一个胡同口这儿，旁边有一个卖茶的老头，摆着个摊儿，一碗一碗大碗茶，还真渴了。孤儿，你渴吗？大爷，我有点渴，咱坐着吧，两面一坐，来来两碗茶啊，喝着。哎，我要热的啊，热的有，这有一大壶套着棉布套，打这里边倒出来还挺烫嘴，喝着，这喝着喝着，又打前面来了一溜啊推小车的，啊一个轱辘，两膀子这么推，这个车有个学名啊叫独轮王不拱，是吧？这推的是不好推啊，得掌握这个力度。车子来了，走了一家门口，呼噜一倒，都是破衣服破布，又打这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出了30多个孩子，往里边啊弄这布。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瞧上面写着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一起收听了丫头的第二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咱们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作品，听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第二班，年轻演员叫做丁嘉恒，这位老先生是王长宝，第二位合作的也是一段传统作品，叫做同仁堂。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5: 对吧？头发有点长，没办法，咱们这封建迷信啊，正月里帮剃头啊，我本来想以身作则的破除一下这个封建迷信啊，我妈急了啊，所以就是后来也是年后一直没有工夫理，您就凑合看吧。换上我们给您演出来了，心情非常的激动。
6: 嘿，
5: 乐乐什么？哎，我刚张嘴就忘词了，我怎么那么棒槌？相声不好说。一共有这么4门功课，
6: 对，
5: 叫说学逗唱，
6: 没错，
5: 把哪门弄好了可都不容易。
6: 嗯，
5: 咱们啊，就我最喜欢的
6: 什么呀，
5: 这唱。
6: 哦，还能唱？
5: 哎，特别喜欢唱。
6: 哦，
5: 当然了，咱们说相声演员的唱，不是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这不叫唱，
6: 这叫
5: 学唱。
6: 哦，学。
5: 哎，这归为学。
6: 嗯，
5: 真正相声演员的唱，唱什么呀？
6: 什么呀？
5: 唱太平歌词、快板儿、快板书、数来宝，这是相声演员本门的唱。
6: 哦，这才算唱。
5: 哎，我特别喜欢快板这门艺术。
6: 哦，还能唱快板？
5: 哎，各位都知道，快板一共分为三派。
6: 哦，哪三派呢？
5: 叫王高李。
6: 对，
5: 王是王凤山先生。
6: 嗯，
5: 哎，高是高凤山先生。
6: 没错，
5: 李凤山先生。
6: 啊，你等会儿，是李润杰
5: 啊？对，李是李润杰先生。
6: 嗯，
5: 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呢还能简单的模仿一下。
6: 哦，你还能模仿？
5: 哎，这简单的模仿一下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
6: 哦，那你给来了。
5: 那咱们先学学高凤山先生。
6: 哦，高老师。
5: 这个高老师，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年岁比较大了。
6: 对，
5: 腿脚不大好。
6: 是，
5: 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6: 嗯，
5: 我得把这袖子往起挽一下。
6: 干嘛呀？
5: 你洗了，你看看。
6: 哦呵，刚洗的。
5: 那好，这过年多少天没穿这个了？
6: 哦，
5: 有点不太习惯，要不我脱了吧？
6: 脱了，
5: 我扑。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啊，腿脚不太好。
6: 哦，
5: 啊，
6: 嘿， 这怎么意思？
1: 范
6: 哇，
1: 还有范儿。
6: 嘿，哦。

0: 没了。
1: 不唱啊？
0: 你唱就不像了。这是
1: 好吗？唱就不像了。
0: 对，你这话都金琢磨，知道吧？
1: 哦，
0: 这
1: 是
0: 高凤山先生。
1: 哦，
0: 王凤山先生又不一样了。
1: 王先生，
0: 王先生打板逛点比较多。
1: 哎，花板大王。
0: 哎，打得特别俏皮。
1: 嗯，
0: 学一下王凤山先生。
1: 哦，你再给来了，这是
2: 范儿。
1: 嘿，还是范儿。

0: 没了。
1: 还是不唱。
0: 这是王凤山先生，嗯，李润杰先生又一种风格了。
1: 李先生，
0: 李先生台风特别的大气
1: 哦，
0: 哎，大气磅礴。
1: 嗯，
0: 但是这个也是啊，老先生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岁数比较大了，
1: 多大了？
0: 已然是66岁高龄了，
1: 都66，
0: 整根坎儿上啊，
1: 啊，
0: 出去录像
1: 是啊，
0: 李勇气可嘉啊。所以说，巅峰期已经过了，嗓音条件不是那么好了，
1: 嗯，
0: 他都不用唱，他一打板儿，您就知他这嗓子不太好了，
1: 是吗？
0: 咱们再学一下这个李润杰老师，
1: 你给来来，嗯嗯。范儿都知道了，
0: 李润杰先生啊，
1: 李润杰，嗯，好嘛，上来就送。

0: 完了。
1: 哎，对了。
0: 啊，就知道你不唱。
1: 哎，对，你唱就不像了嘛，这是
0: 实话。
1: 哎，对，哎，这是李润杰先生。
0: 嗯，
1: 我还喜欢一位这个快板表演的艺术家，
0: 哪位啊？
1: 叫董怀义。
0: 哦，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1: 董老师称得上当今的花板大王。
0: 嘿，板打得好，
1: 花板打得特别的漂亮，而且人唱的啊，
0: 怎么样？
1: 花板特别好。
0: 骂街呢吗？
1: 后来就分杂技团去了嘛，就是、啊、
0: 就打板去了。
1: 打板打特别不是，不是哎
0: 哦，
1: 人家不光花板好
0: 啊，怎么着？
1: 就人家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0: 还有表情。
1: 哎，我再学下董怀义老师。
0: 哦、
1: 啊，当然了，人家那花板非常难，咱们打这么一两个我会的简单的，对吧？板掉了你也别笑话我。
0: 哦，
1: 主要咱为了看董怀义老师这面部表情啊。
0: 嘿，你给来了，
1: 董怀义老师、啊。
0: 嗯。
2: 董老师光头，
0: 这就甭比划了。

0: 没了啊。
1: 嗨，这也不唱了。
0: 那这王高里学不上来，这更学不上来了。
1: 是是是，
0: 这是董怀义老师。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快板这门艺术啊，在解放之前，它并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一种走大街串小巷要饭的手段。
1: 哦，生存方式。
0: 你看，咱们当今社会也有要饭的。
1: 哦，也有。
0: 基本就分这么几种。
1: 哪几种？
0: 有在地铁里的。
1: 哦。
0: 啊，那个残疾人居多啊。
1: 啊。
0: 一场无情的大火夺去了我的生命，这是。
1: 哇。
0: 啊。
1: 好嘛。夺取生命还要呢、
0: 敬业嘛，这
1: 啊是啊，这、啊、怎么样啊？
0: 反正就前头跟一个差不多健全的吧，
1: 啊，
0: 手里拿一袋，他这儿拿一喇叭，他跟那唱，
1: 哦，
0: 离家的人在外想念，亲爱的妈，他在唱，
1: 你干过吧？怎么这么像啊？
0: 你就。观察生活嘛，对吧？
1: 哦，是是，
0: 哎，这是跟地铁里的
1: 哦，
0: 哎，当然也有抱着琴的 啊，这都有啊。
1: 哦，还抱着琴
0: 啊？有，就对对，就跟徐强似的，对，
1: 是是是，嗯，
0: 哎，之后这个还有，基本就天桥上
1: 哦，
0: 哎，天桥基本是组合形式出现，
1: 还组合
0: 啊？那躺着一个
1: 啊，
0: 边上磕着一个
1: 哦，
0: 啊，可卖力气了，当当当，啊，好家伙！对吧？这是基本有的还秀有点书法，哎呀，怎么惨，这都是。您别看他跟那这么磕，对吧？跟那走着他这么唱，他这一天他不见得能要这些一分钱来。
1: 哦，没人给钱。
0: 您看，但是过去老艺术家们拿着七块竹板走大街串小巷，他走到买卖铺户门口是准能要下钱来。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哪儿就要下钱来？
0: 肯定能要得下来。
1: 他没碰见我。
0: 告诉您呢，
1: 一分不给，
0: 不可能。
1: 抬杠就是不给，
0: 你不可能不给，
1: 怎么叫不可能啊？你来呀、
0: 啊，那咱们跟这来了
1: 啊，来了，
0: 来行啊，那咱们这儿就不是演出的剧场了，
1: 那是，
0: 这是北京前门
1: 啊
0: 大栅栏的一条街，咱们
1: 这好吗？大石栏，好吗？还咬文扎字儿的
0: 啊，
1: 大石栏，
0: 行啊。这是北京前门大石栏的一条街，咱们从东头唱到西头，是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把哪家隔过去可都叫失礼。您来这买卖家掌柜的，我来这唱数来宝的，您看我能不能从您这儿是要下钱来？
1: 要不下来，
0: 您不可能
1: 不给。
0: 那我这一打板就算进大街了啊！
1: 你来了。

0: 我们又来了。嘿，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不是啊，这不是叫板呢？
0: 什么叫板呢？啊，
1: 叫板起唱不好叫词了。
0: 哦，这叫唱
1: 了。你看啊，
0: 来来来，
1: 嘿，这个竹板打，我这紧接来。他是一街两巷好买卖，他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那幌子与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蓝柜的就像紫金台。算吧子儿一打摇钱树，那是我拜掌柜的大发财。您发财，我们沾光，路过乡求来拜吧，拜君子，我这求财神。我这要钱敬拜的大量人，那是人不量大我不拜，换了把这迎春他不开，花要开月要圆。男讲四书女讲贤，男讲四书高官做这么，女讲贤来当家园，他这当当家主主事儿吧，这大掌柜。您哪年不置急请地儿啊，三五百块小玩意儿啊，给不给的不算事儿。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您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这要了半天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傻子吧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个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去。
1: 您让我去我可不能去，我去个明儿个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把这全靠掌柜的您周济呀，随高就低，我们能去呀？
0: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
1: 不管您要，大掌柜，您听其详，在这周朝列国就有我们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菜，指着饭单老祖把粮帮，他这借给你们吃啊，借给你们穿，借来了米山和面山，可他知道了今天没还完。无论你僧，无论你道，无论是回函贺两教，什么天主堂啊，基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们许要。
0: 哦，孔圣人的门徒都能要？
1: 哎，
0: 你看我这开的什么买卖？
1: 那什么买卖？
0: 法院。
1: 你那么钱，那么钱，
0: 什么意思？
1: 有私人开法院的吗？
0: 不是，这不给钱。
1: 那你疯了
0: 啊？
1: 你工商局给你起照吗？
0: 哎呦呵，
1: 废话，我跟您说，您要说唱买卖家，单有买卖家的唱法
0: 哦，
1: 您开着买卖家，我得把您这买卖家怎么干给您唱出来，还得把您这行的祖师爷是谁给您唱出来。
0: 哦，这都能唱？
1: 哎，这都能唱出来。当然您得开那正经的买卖家 啊，您什么法院的、公安这都不行。
0: 哦，这不能干。
1: 哎，对，这您得开那私人许开的。
0: 行，
1: 您来个什么？
0: 啊，我来一个鞋铺，唱得了吗？
1: 鞋铺
0: 啊，
1: 没问题。
0: 你来了，
1: 这个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他这收了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把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起身早，随身带了那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先裁底儿把这后裁帮，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他这屁股坐在了马扎上，他这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做一线，那是三年五年不再开战。
0: 嘿，
1: 鞋铺。
0: 行，铁钉炉唱得了吗？
1: 铁铺
0: 啊，
1: 听着啊，
0: 嗯，
1: 这个叮了个叮，当了个当，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我这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他是真战仙，他这口当风向脚当前，这么跟着把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天才刷起了纸一翻，把他赐给你的锥，赐给你的剪，赐给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么四块长，赐了两块短，这么四块长，赐了挡四面，这么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这么来去把风摇，这么公鸡毛，那是母鸡尖，这么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锅的吧，喝烧盘子的铁锅出在了淮路县，什么绿豆丝啊，黄豆条啊，丁啊，当然打广勺啊，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料吊铲锅铲儿，
0: 嘿，唱得不错啊。铁铺剃头棚唱得了吗？
1: 洗头房这个好。
0: 洗头房，
1: 洗头房有灯光。
0: 一会儿好，这你倒挺溜的
1: 啊！对对，哎，
0: 剃头的理发
1: 啊，哦，我明白了。过去支个小黄就管剃头修脸
0: 啊，对，
1: 听着，
0: 嗯。
1: 这个七八走八八溜，三柳青丝挂在门头，三柳青丝在这门头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不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吕洞仙，这个罗祖站过班呢，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我这先拜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的得宝刀，说得得到得刀，这么得刀就得了得阳桥，这么得阳桥那是万丈高，这么块块石头能磨刀啊，他这上七块下八块，当间抽出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杠这明又亮，这么摆开了水对阴阳，两块 块手剑，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么长的搭在了肩膀上，他的方的就搭前胸膛，男踢前，女踢后，挥汗两叫的踢左右，这么踢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方锤，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收了钱把这入了会，这么一转身来又一位，
2: 嘿，
1: 剃头盆
2: 好，
1: 怎么样？
2: 豆腐房唱得了吗？
1: 没问题啊。
2: 嗯，
1: 一进大街，我就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的，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只小驴儿，一盆墨水，中秋才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快豆铲儿左一沉儿右一沉儿，多出这个豆腐找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个人儿的，什么豆腐丝儿啊，豆腐片儿的，买的家就红老伴儿，那是拍条黄瓜，那就是凉菜
2: 儿。嘿，行，不错啊。
1: 哎，
2: 同仁堂。
1: 嗯，
2: 唱这个
1: 什么您呢？
2: 同仁堂，
1: 同仁堂啊，
2: 啊，
1: 不唱了，
2: 怎么不唱了？
1: 刚才咱可说好了
2: 啊，
1: 前门大石栏一条街，咱们是从东头唱到西头，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
2: 对呀、啊，
1: 我问问您吧，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2: 有，
1: 没有？
2: 昨天刚开的张，
1: 不能，不是，
2: 你不知道，
1: 矫情。
2: 什么叫矫情啊？
1: 矫情，
2: 刚开张我还去了呢。
1: 你拉倒，你去哪儿去？你去
2: 什么叫
1: 啊？
2: 开
1: 没有？
2: 有
1: 没有？
2: 有豆腐房。
1: 这么着，您也别说有，我也别说没有，台里不都这么些位呢吗？您问去，自有一位站来说有，同仁堂旁边有这豆腐房，我给您唱这同仁堂，
2: 是这话，
1: 是这话。
2: 那我可问去，
1: 您问去。
2: 各位，这同仁堂可不好唱啊！我问你们说有没有豆腐房，你们就说有，咱们让他唱怎么样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1: 没有，这是个老年人，
2: 不想听，不想听怎么办？
1: 你都不想听小话，不想听，不想听也唱。哎呀，你抱着同仁堂唱一豆腐房下去了，像话吗？
2: 是是是，唱唱唱，
1: 这都是城市化表演，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知道吧？
2: 对对对。
3: 那这板儿都乱了。
1: 您各位可不亏心，这都老，这都老词儿，你得，你得说出来，知道吧？哎，没有是吧？没有
2: 没有。
1: 好，这个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掌柜的好比甩手字的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把这先拜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的大徒弟，这么药王爷才是本姓孙，接龙跨虎抽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的走先号末治好了，这么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他的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先生的脸他在当朝可是封他个文官他不要的。

0: 了武将就把头摇，本班的出了无忌奈，亲身刺剑大黄袍啊，在旁边怒到了哪一位呀、啊？怒恼了净贼老英豪，微臣我更当七杀跨轮边功劳大卫，何你不刺那黄袍？一把钢鞭持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他的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黄袍过的这个药王搞黎民百姓，财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的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三尺三寸三分三厘高，您一边供这个压药碾，这么一边供着一把炸药的刀，炸药刀亮汤汤，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再炸这个冰了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睡到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道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么金毛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啊去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这么棍棍打在这个陈皮上，再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么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溜人，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的就怕掌柜的不给钱，
1: 唱下来了。
2: 听过了丁嘉恒、王长宝和说的相声《同仁堂》，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6月6号，英国警方表示，一名年近九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前一天从美国南部一座养老院出逃，前往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这位叫做伯纳德·乔丹的老人，2014年这一年89岁，是英国海军退役军官。6月5号这一天，他佩戴奖章，并用雨衣遮挡，从位于英格兰地区萨塞克斯郡霍夫镇的松树养老院溜走，随后和一些老兵一同搭乘长途汽车前往法国诺曼底。乔丹在诺曼底告诉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我去年曾来到这里，今年显然我也在这里，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能动弹，我还是会试着来这里。那么诺曼底登陆对于二战和参战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历史上极具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288万人，其中陆军有153万，相当于20世纪末美国的全部军队。从1944年6月6号至7月初，美国、英国、加拿大的100万军队、17万辆车辆、60万吨各类补给品，成功地渡过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登陆成功，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少年来，当年勇士们的故事四处流传，引发了世人无限的追思与怀念。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当年前盟军在奥哈马海滩的冲锋场面，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战场英雄主义和残酷本质的经典题材。伦敦一名新的研究学者，美国史学家萨穆尔·纽兰德称，从日军偷袭珍珠港到巴黎陷落，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攻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一次战斗的意义能够与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此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二战的战局，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也使得英国人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盟军士兵们的英勇表现造就了辉煌的战果，最长的一天也因此被载入史册。英国在诺曼底登陆前的电子战中的出色表现，也增加了战争胜利的砝码。他们成功地制造了迷惑希特勒的假象，而真正的渡海作战计划则是随后才制定的。史学家们称，英国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

中功不可没，甚至对战后的冷战世界格局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就在1944年的春天，当布谷鸟的第一声啼叫唤醒英伦三岛的时候，伦敦市民发现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积雪刚刚融化，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脱去棉衣，阳光就已经有几分暖意了。伴随着融融的春意，卖面包的商店早早地开了门，泰晤士报一摆出来就销售一空。这不奇怪，读报毕竟是人们了解战争的主要途径，除去报纸，电台广播也是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口。电台里时常播出丘吉尔首相的演说，通过这些演讲，伦敦市民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一同呼吸。不少市民迷恋丘吉尔的演讲，有的还患上了丘吉尔恐惧症，只要一天没有首相的声音，他们就觉得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丘吉尔的演讲越来越少，但是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好。这个春天，丘吉尔首相不像以往那样呼吁他们翻出压在箱子底下的零用钱交给政府以购买军需品，满足蒙哥马利元帅源源不断的战场需求。相反，丘吉尔开始更多的谈论和平，谈论英国的战后重建。作为对和平论点的支持，丘吉尔告诉英国民众说，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伦敦的办公室整天灯火通明，忙忙碌碌的参谋军官们可不是在加班加点的给妻子写信，他们在忙于制定作战规划，决战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按照丘吉尔首相的说法，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就在伦敦市民的身边和他们一起战斗，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自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决定盟军要从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来，艾森豪威尔就很少出现在伦敦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待在伦敦西南103公里处的普茨茅斯。普茨茅斯濒临英吉利海峡，面积只有40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小镇，居住着将近18万的英国居民，其人口密度与伦敦并无二致。围绕在城市周围的是大西洋潮汐冲击而成的砂岩土，肥沃的砂岩土加之空旷的透气性，是榛树生长的天然之地。在一大片的榛树丛中掩映着一个富丽堂皇的宅地，这个名叫索斯维克公馆的小楼群才是真正的盟军司令部。在这个公馆的二楼有一间堆满了地图的办公室，那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经常待在那里，他真正的办公室在一辆老式的拖车上，拖车则被隐藏在苍翠的榛树林深处，离这座公馆差不多有一英里远。在这辆其貌不扬的拖车里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设备，其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艾森豪威尔与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保密电话。另外一架绿色的电话则直通唐宁街10号的丘吉尔办公室。根据北非登陆和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的经验，结合盟军欧洲战略的总体部署，盟军在欧洲本土登陆的地点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在从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内，二是航渡的距离要尽可能的短，三是附近要有大的港口。以此条件衡量，自荷兰弗里辛根到法国色堡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有三处地区较为合适，它们分别是康坦丁半岛、加莱和诺曼底。康坦丁半岛地势狭窄，不便于登陆后的大部队展开，最先被否决。加莱和诺曼底则各有利弊。加莱的优点是距离英国最近，仅33公里，而且靠近德国本土，但德军在加莱防御的力量最强，守军都是精锐部队，而且工事完备坚固。诺曼底

0: 里虽然距离英国较远，一方面德国的防御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诺曼底地形开阔，可同时展开30个师，符合盟军大规模登陆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诺曼底距离法国北部最大的港口色堡仅80公里，一旦登陆成功，就可以轻易地在法国本土建立桥头堡。于是把登陆地点选择在诺曼底，就成为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共识。不过在具体战役上，各军兵种却有不同的要求。陆军要求在涨潮的时候上路，以减少部队暴露在海滩上的时间；海军要求在退潮的时候上路，以便尽量地减少登陆艇遭到障碍物的破坏；空军则要求有月光，便于空降部队识别地面的目标。这些条件完全相左，但必须同时满足，这就要求盟军最高的统帅部殚精竭虑，在矛盾中寻求一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最终盟军统帅部决定在涨潮与退潮间同时在5个滩头登陆。由于5个滩头的潮汐不尽相同，所以每个滩头登陆的时刻又不尽相同，而空降的时间必须确定在凌晨1时的满月时进行。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登陆日期，在1944年6月中只有2组日子，也就是6月5号到7号和6月18号到20号。艾森豪威尔反复掂量后，决定选择在第一组日子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5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盟军选定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并非被蒙在鼓里。说来也怪，早在盟军还没有确定登陆计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意识到盟军登陆的地点应该就在诺曼底。他3番5次地在大本营的会议上宣称，毫无疑问，英美军队一定会在西线登陆，在我们漫长的战线上，除了靠近暗礁的部分地区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登陆，但有2个地点最具可能，因此所受的威胁最大，这就是诺曼底海岸和布列塔尼半岛，而战略目标是夺取色堡。基于希特勒的这样的判断，早在1942年的年初，当德军在东线的苏联战场上受挫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构筑他的大西洋防线，以防止盟军从西线登陆。到了1943年的11月，当隆美尔被盟军从非洲赶回到突尼斯的时候，希特勒就派隆美尔到西线检查和强化大西洋防线。隆美尔首先巡视了丹麦的一段海岸，接着视察了法国的一段防线，结果令他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大西洋防线不过是在少数几个海滩修筑的若干防守工事而已，既没有可以阻击敌人登陆的碉堡，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支撑点，更谈不上固若金汤。但戈培尔那帮人却把这些零零星星的碉堡群称为不可逾越的大西洋壁垒。戈培尔的吹嘘固然让希特勒难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制裁戈培尔，他命令隆美尔立即把大西洋壁垒建成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在隆美尔的亲自督促之下， 在南起荷兰富丽

金根港，北到法国色堡港之间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德军布置了3道沟壑相连的钢铁防线。第一道防线在海岸的纵深处，防御手段是在海底斜着设置木桩和铁桩。这样的好处是，涨潮时这些桩子是被淹没在海里的，而敌人一定会在涨潮时进攻，这些暗桩就会成为敌人登陆舰艇的暗箭。第二道防线在滩头，德军部署了连成一片的地雷带，就算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刚上岸的敌人也会被地雷炸飞。第三道防线则在地雷带的后面设置堡垒和坦克陷阱，将越过地雷带的敌人阻击在滩头阵地上。这三道防线连成了一片，互相支撑，像芦笋一样斜插入海的防登陆隔离桩，因为平时被海水淹没，对敌人来讲可谓是看不到的独门暗器。戈培尔那帮人虽然不喜欢隆美尔，但对隆美尔的防线却是由衷的钦佩，所以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斜插入海防止敌军登陆的暗桩称为隆美尔芦笋。仅从这些方面看，隆美尔的防守可谓是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隆美尔的这些防守计划需要足够的时间去部署。之前戈培尔那帮吹鼓手已经耽搁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等隆美尔意识到了问题需要部署的时候，时间已经不等人了。所以在1944年的这个登陆季节，隆美尔的计划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完成的这一部分防线绝对是固若金汤的，可谓是名不虚传。但是希特勒仍然不放心，5月1号，希特勒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司令部，要他汇报诺曼底的防守情况。当时隆美尔不在司令部，隆美尔的参谋长在接到元首电话之后如履薄冰，赶紧让负责诺曼底守备的84军指挥官去向希特勒当面的汇报。第二天还没等隆美尔提出增兵的要求，希特勒就已经把一个军空降到了诺曼底的阵地上，这让隆美尔感到不解。他打电话向最高统帅部询问原因，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告诉隆美尔，元首有确切情报，色堡是第一个战略目标。见元首如此的重视诺曼底防线，隆美尔元帅不敢怠慢，马上亲临海滩，再次对前线进行检查。希特勒坚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必须打破希特勒的判断，否则登陆就会遭到敌人顽强的抵抗，甚至是功亏一篑。和北非登陆、西西里岛登陆一样，盟军这次如法炮制，对敌军实施了战略和战术的迷惑。不计其数的特工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的方式散播各种袭扰德军的言论，这些都拿不上桌面，因为连巴顿和蒙哥马利这样的高级将领也都赤膊上阵，扮演欺骗敌人的种种角色。在登陆开始的前一周，巴顿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伦敦去访问，发表了一个毫无新意的广播讲话。蒙哥马利的欺骗则有一点搞笑，他在非洲作战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他当时本来想枪毙了这家伙的，这下呢也算能派上用场了。蒙哥马利让他在非洲是四处的活动，还指挥一些军队到处的袭扰，给德军造成了蒙哥马利仍然在非洲的假象。但是这些所谓的欺骗与伪装在这场世纪战役的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之大的战役，欺骗措施本身其实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更为周全的战役。整个战役由丘吉尔首相和艾森豪威尔亲自过问，一位英国将军和几位出色的电子科学家都被秘密地引进到了战场上。这个被命名为刚毅的欺骗行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电子战的试验场，为了完成这个战役而产生的新的发明层出不穷，战后成为科学的财富。

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德国人相信盟军主攻的地点不在诺曼底，而在加莱地区。作为这个目标的延续，在真正的登陆行动开始之后，必须让敌人相信对诺曼底的进攻是个佯攻。盟军的真正目标还是加莱，从而将德军最精锐的第十五集团军滞留在加莱地区，削弱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力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盟军设置了一个由12个师组成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这个并不存在的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设在与加莱隔海相望的多佛尔附近。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则由深受德国人关注的巴顿将军担任。为了让这个所谓的第一集团军群更具有欺骗性，盟军还有意让德国的飞机能够侦察到在第一集团军群的集结地域内有大量的飞机、坦克以及各种的保障设施，在附近海域有大量的登陆舰船在集结装载的假象，使德军相信确有一个集团军群在英格兰的东南部集结。既然庞大的第一集团军群就在多佛尔，那么他与盟军司令部之间必然会有频繁的通信往来。电子战科学家就煞有介事地发布了许多这样的电报，并且设置密码，让德军的通信部队艰苦地破译这些并不存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德军情报部门获悉大量的美军已经秘密地调往英国南部，其作战对象就是德军部署在加莱地区的第十五集团军。行动队员们前往德军阵地附近活动，结果被严阵以待的德军抓获。其中两名英军的军官被押到了隆美尔的司令部接受审讯。审讯之中，这两名英军军官证实盟军登陆的地点在加莱港。刚毅计划的第二个目标是减弱正面登陆海滩的压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盟军巧妙地在德军后方空投了200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伞兵，并空投数千支假步枪和机枪。假伞兵离机开伞之后，所带的假手榴弹落地爆炸，假步枪和假机枪坠地之后发出爆炸声，造成了很大的声势。空投假伞兵的范围很广，从勒阿弗尔到康坦丁半岛西海岸的莱瑟一带，许多地区都投下了假伞兵，致使德军是仓皇报告盟军的伞兵在多个地方出现。德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作战地图上布满了伞兵的标记，很长一段时间难辨真伪，不知所措。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47集。
2: 上回说到，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13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第一条，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条，执政代表满洲国。第三条，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第四条，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第五条，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第六条，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第七条，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第八条，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第九条，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需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第十条，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其俸级，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第十一条，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第十二条，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第十三条，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如果在每条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 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去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利，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的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儿都是彬彬有礼的。

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3月9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的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到，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增寿和胡思院他们说的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思院和陈增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功。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势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天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6时起到晚上11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事，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啦。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份。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居井德三。居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满洲大斗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例数字表，财政部总长西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居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做出来的？不料居井命令道，别说话。西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居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键。

0: 董军决定的，你得就得赞成。
1: 我不干了。
2: 西洽要走。
0: 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乱，可要放明白点。
2: 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西洽一走，就一起给军警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西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100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20-30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孝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100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我虽然不像西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
0: 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2: 在不多天前，伪满的中央银行行长荣厚因为说话不慎被关东军扣押了几天。拘警拍桌子和荣厚的事儿提醒过我，为了尊严和安全还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时另外一种想法又钻到我心里，我总归是个元首，和西洽荣厚不同，难道拘警敢向我拍桌子，关东军能把我关进司令部吗？在关东军决定成立协和党的时候，我决定要反对一下。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是大同元年，也就是1932年7月间的事儿。郑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国务报告中提到，国务会议通过一项建立协和党的议案。我对于什么接受旧海关、追索关羽等议案全不留心，唯有听到这个党字，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忙问他成立个党是什么意思。他说，世界先进国家全都有政党，所以满洲国也该有一个。协和党的用处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让民众树立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思想，这是王道乐土所不可缺少的。我不等他说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断了他的朗诵，摇头说，我不要这个党，要党干什么？辛亥亡国就是叫乱党闹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难道都忘了吗？不要不要，这是日本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变的。郑孝胥冷冷地说，上头要是不愿意，就直接跟他们说吧。好，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在乎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吧，叫他们找我来。过了两天，关东军第四课的片念会参谋来了，向我解释了成立协和党的必要，理由和郑孝胥说的没有两样。后来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也来向我劝说，桥本回去之后，板垣又亲自出马，但是不管谁来都没能说服我。我的理由越辩论越充足，我觉得连日本人也不该反对。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党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宁，满洲国如果不安宁，对日本也颇不利，故将有碍于邦交。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所以我决定坚持下去，看究竟怎么样。这次争论的结果，日本人表面上让了步，把协和党改名为协和会。后来我听说，这种更改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有了新的考虑，要用这个组织容纳下全体国民，才采用了会的名称。协和会规定，凡20岁以上的人全得做会员，15岁到20岁的青年则组织到协和会青年团中，10岁到14岁的则是协和会少年团团员，妇女们另有一个组织，即协和会领导的国防妇女会。这样，协和会变成了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进行奴化教育、监视人民和组织奴役劳动的庞大的特务性机构。经过协和会这件事儿，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日本人毕竟还是尊敬我的，而郑孝胥却十分可恶，他是处处利用关东军的名义吓唬我，他竟敢不拿我当主子看待。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面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他不是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8月7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为什么你早不拿来？
0: 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儿。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4: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0: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思院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4: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呢？
2: 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的冷冷地答道：
0: 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4: 走开走开。
2: 郑孝胥一走开，胡思院就来了。胡思院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思院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认为本庄之走和武藤之来形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既然日本承认这个国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谈一谈。根据胡思院的意见，我派了2个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时代的熟人相追浩平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真崎这些军部人物联络一下。这2个人，一个是给张元做过法律顾问的律师林廷琛，一个是叫蔡法平的台湾人，都是胡思院给我找来的。他们带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2，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3，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4，练新兵，扩编军队；5，立法院客气召集议会，定国体。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地制。这都是胡思院给我出的主意，
4: 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炳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友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绪发过脾气，胡思院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儿，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地质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儿都是郑孝绪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思院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绪国务总理职务。郑孝绪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一筐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是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点不挽留他，又变了话。小旭的意思上头没有明白，是请上头给几天假。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我准了郑孝绪的假，立刻派胡思院去找臧世义，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世义比我和胡思院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能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绪赶忙消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锤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儿，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儿要三思啊。
5: 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4: 不是郑锤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2: 郑锤见我不高兴搭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
4: 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
2: 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
5: 你说的是什么话？
2: 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我回到了吉西楼，晚饭摆上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3: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0840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当众揭开谜底，咱们说同济镇这么大的一坨书，里面的种种谜团也要真相大白了。闹了半天呢，这位评演大法师正是双枪丁艳平，哪来的那么一和尚啊？没有什么师兄弟，根本就是一个人。那说丁艳平为什么非得这么做？他以自己本来面目示人不就行了吗？不，他非得这样做，因为丁艳平这个人呢，内心扭曲了呀，恨透了罗成，恨透了瓦岗啊！不把这两股势力打入18层地狱，万劫不复，老头子过不了心里这坎儿。可以说呀，10余年，他就生活在这仇恨当中啊，就想方设法，我怎么能够让瓦岗、让罗成覆灭呢？而且还不能好死，他们得被我一点一点折磨，我得看着他们互相残杀。你们不是兄弟吗？好啊，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让你们心里滴血，让你们互相瞪红眼睛，让你们互相咬牙切齿，反目成仇，那我才痛快呢。这老头子就为了自己这股子私怨，就想着在颍川这一带布一座大阵呢。考察的时候遇到了东方白，东方白对丁艳平就像供神仙似的。为什么呢？东方白想跟丁艳平学习双枪啊。东方白前文书咱说过，特别爱武，尤其喜欢枪法，打小跟江松是一起长大的，两人发小，情同手足啊。虽然俩人按说不是一辈儿，但是呢岁数相当啊，从小一起长起来的，所以情同手足啊。咱曾经说过，东方白的父亲东方仁与江贵之的父亲江守义俩人是异姓兄弟，一起合伙开过镖局，挣不少钱。后来南洋发大水，江家集被毁，东方人知道后啊，就主动邀请江贵之举村迁到了谷中啊，再见江家集。但是交换一个条件是，让江贵之教他的孩子东方白武艺。人家也知道老江家的枪法，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自己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有一些强人所难。所以呢，这东方人就告诉江贵之了，贵之啊，你也别为难我呀，不求你教全呐，不求这孩子把你们江家枪全学会，你教点就行，至于教多少您看着办，教多少都行，教多少我都没意见。你话说到这里了，江贵之哪能说一点不教啊，住人家这地方，人家这块地都没给自己要钱呐。哎，一看这孩子聪明可爱，行啊，跟自己儿子江松在一起奏伴吧，一块长大，一块习武，一块开蒙。但是呢，有那些关键的江家枪法，那还是对东方白保密呀。就这么着，东方白呀，自幼跟江松在一起长大，关系莫逆，你说对老江家的事儿一点不知道不可能，慢慢的也知道了一些。随着东方白年岁增大，这个人的心呢就有所变化了。他发现呢，江松枪法比自己要高得多，也发现其实师父留了很多江家枪法并没传授给自己。当然父亲也告诉过自己，那是人家老江家的独门枪法。

0: 人家教你多少你就学多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不要贪多，不要计较。你说人呢怎么能不计较啊，心里头他也不舒服啊。东方白多么想把这姜家枪全部学会呀，那也出人头地呀，但是师傅不传，兄弟江松也不给，东方白没办法呀，只能把这份渴望压在心内呀。等后来东方白再长大了成人了，东方白不能老在谷中啊，所以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东方白呀，靠着自己这一身能耐，慢慢的居然做了官了。东方白这人非常聪明，很会做官，把上下关系都梳理得非常不错呀。再往后他攀上了武王杨方杨义臣的高枝，暗地呀就拜杨方为义父了，暗地拜的，表面上两个人呢上下级关系。那么杨方啊拎着东方白后脑勺一直给他拎到了襄城郡刺史，那也算一方诸侯啊。东方白志得意满，不忘自己兄弟江松啊，屡次要保举江松为官，但是都被江松婉言拒绝了。江松说我不愿当官，我就愿当个隐士，大哥您的好意兄弟我心领了，不要强人所难，我不爱当官。哎呀，东方白说你这一身武艺那在身上那不就浪费了吗，那不就是黄尘当中埋珍珠吗，埋就埋吧，人各有志，不要强求啊。说了好几次都被江松拒绝了。后来咱们说了吗，江贵之由于寻找罗毅的事儿，罗毅不认，江贵之回到家里头心中窝股火，结果病重了，请来多少大夫给江贵之治病，医药网效啊。江松就来到了颍川县见东方白，向东方白求救。东方白立刻召集颍川这一带的名医带到江家集给江贵之看病，但医药网效啊。后来幸亏神医孙思邈赶到，这才救了江贵之。那么在探病期间，东方白呀守着自己老师，有的时候得替换江松啊，一个人守不过来呀。江贵之在发高烧说胡话的时候，口口声声呼唤罗毅，有时叫罗超，有时叫罗毅，有时喊燕王。东方白一听也是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江贵之一个劲的喊罗毅呀，喊燕王啊。再联想到自己在江家集长大的这岁月里头，对老江家的点点滴滴也略有所知，东方白很聪明啊，心里头就猜出一个八八九九，拉住江松就问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太太为什么喊罗毅喊燕王，你们家跟罗毅跟燕王有什么关系，我看老太太得着病啊，这不是一般的病，这里面是心病啊，心病还得心药医呀，得把这心病给解开，到底怎么回事，能不能告诉哥哥我。江松当时正在激愤呢，几次去幽州去捉郡，你罗毅都不相认呐，你不认我这儿子无所谓，但是你得认我娘啊，这是你的原配夫人呐，你一走这么多年呐，让我娘等于在家里头给你守活寡，我娘这一生大好年华全都毁在你罗毅手里了，到现在你一句话不说呀，连认都不认，连见都不见。如今我娘啊虽然嘴里说不在意，但是你看病成这样，她能不在意吗，这都是拜你罗毅所赐啊。罗毅呀罗毅，我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不是什么亲戚，咱不是什么父子，咱是今世的冤家，你就是我的仇人，咱们不共戴天呐。我没有父亲我也活这么大，但我绝对不能没有娘。所以江松啊当时 对罗毅义愤填膺啊。正激愤的时候，东方白过来一问，江松一看，为了自己的母亲，人家东方白忙前忙后啊，那公务都不做了，一郡的刺史啊，跟着过来照顾，端屎端尿，也感动了，也激愤，就把这家里的实情告诉了东方白，是这么回事，我是罗毅的亲儿子呀，我娘是罗毅的原配夫人，你说罗毅这么对我们对吗？东方白一听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事儿啊。啊，闹了半天江松是罗毅的儿子呀。哎呀，太好了，怎么呢，这要是能够相认，那你琢磨琢磨，罗毅是燕王啊，那可以说是涿郡那边的二号天子，要是能够真的认下我的兄弟，那我不也跟着沾光吗？东方白呀，这些年当官啊，有点当迷了，当时心里头就产生了这个念头，但是江松要求东方白，这事儿啊，您记在心里头，千千万万不要告诉别人呢、啊，哪能啊？我肯定不会告诉我兄弟，这是咱家的事儿啊，我哪能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呢？你放心，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可今天呢，碰到了丁彦平，东方白一看双枪王在这里呀、啊。羡慕丁彦平双枪啊，心说话，天下使单枪的最厉害的那是我师父啊，天下使双枪最厉害的就这位老头子丁彦平，我师父不肯轻拿而受，江家枪我学不到身呐、啊。那如果说双枪王丁彦平能够把他的双枪传授给我，那多好啊，那我好歹占着一绝技呀、啊，也弥补我难以学得江家枪的遗憾呢。所以东方白呀、啊，就想拜着老王爷为师，丁彦平哪想收徒弟呀、啊，反正就给他搪塞呗，敷衍呗。后来说你扎一趟枪法吧，我看看，因为这个单枪啊，如果你练得不好，这双枪你就不能学。结果呢，东方白在这一拧枪，丁彦平一看这是罗家枪啊，这怎么回事？哎，过来，东方白，你怎么会罗家枪啊？你认识罗毅吗？东方白一琢磨，丁彦平那是五王之一呀、啊，跟罗毅是结拜的兄弟呀、啊，那肯定关系好啊。我那兄弟江松，涿郡认亲，他父亲不认他，我那师父的丈夫不认他，为什么呢？中间差一个中间人呐，谁能够做这中间人？哎，这丁彦平不是一个好的人选吗？东方白哪知道丁彦平跟老罗家现在心怀仇怨呢？他呢，光想着自己的兄弟江松了。另外这里头也有他私心呢。如果能够通过老王爷丁彦平，把江松、罗毅父子关系连接在一起，人家父子和好了，对自己莫大好处啊。丁彦平也一定非常欣赏自己。也一定啊，感慨自己为义为朋友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一高兴，罗毅一高兴，这俩王子任何一个稍微的再教教我，稍微的再拎着我的后脑勺往上拔拔我，无论我的武艺，无论我的官职，这不还得往上升吗？要么说人呢，一旦有了欲望，就很容易陷进去。东方白就陷入了自己欲望当中了，当时也是好意，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丁彦平，把江松跟罗毅的关系也告诉了丁彦平。他好意呀、啊，求老王爷能不能帮助我那兄弟江松，其实他叫罗松啊，能不能撮合他跟燕王父子相认呢、啊？丁彦平一听，你那兄弟叫什么？叫江松，又叫罗松啊，跟罗毅是亲父子，这错不了啊。长什么模样？长得什么什么模样？他是不是使得一杆五杆枪啊？老王爷，您见过他？有可能，但我对不上号啊。丁彦平心说，我对上号了。 哎，当年的瓦岗大破我姨子长蛇阵的时候，要不是这个罗松出现，可能啊那小骡子就得把我给戳死。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啊，今天呢终于对上号了，闹了半天是罗毅的儿子罗松啊。罗松这个名字最近我从靠山王杨林那里得知了，因为杨林呢给丁彦平写了一封信，详细的说了一下十八国汇聚四平山劫王驾的事儿，告诉丁彦平，现在呀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有一个会罗家枪的，自称叫罗松的，在四平山帮了瓦岗大忙。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使的确确实实是罗家枪啊，那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而且他也姓罗。我说他跟罗毅有没有关系？你听没听过这罗毅还有另外的儿子或侄子的呀？啊，向着丁彦平询问，丁彦平也不知道。哎，今天被东方白这么一说，对上号了。啊，看来呀，在四平山上帮着瓦岗大忙的也是这罗松啊。好，丁彦平说呀，东方白呀，想跟老夫学双枪吗？啊，想啊，我太想了。嗯，好，我觉得你这大枪啊扎的基础不错，学双枪我答应了。哎呦，那我得给您磕头，您就是我授业老恩师。啊，不用不用，我不收徒，我这一辈子呀也不准备收徒，我可以教，但咱们之间呢不要有这个师徒情分。不过呢，在教你双枪之前呢，我还有一些事要办，等我办完了这些事儿，再好好的教你，你看如何呀？哎，老人家，咱一言为定。哎，我丁彦平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过？我说一是一。哎，多谢老人家。东方白也认为丁彦平这么样的身份的人不会说谎话骗自己呀，非常高兴。这是丁彦平啊，向东方白又提出一个要求：我能不能见见这罗松啊？你让我让他跟罗毅父子相认，我得看看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啊，有没有眼缘啊，有眼缘了我再说话呀。如果我一看那个年轻人我都不乐意都不喜欢，我这人脾气也怪，我才不爱管这事儿呢，能不能把他请过来呀？啊，我看看他。哎，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咱没说吗，东方白是好意，自己可算帮了兄弟一个大忙了，就要去请罗松。丁彦平告诉他，去请他可以，你呀不要告诉我在这里，我怕你那兄弟也会多想，因为从你讲述这个人的性格上来看呢，可能啊人家现在还憋着一肚子气呢，如果说咱上杆子给人家找父亲，人家有可能啊就不来了。你呀就跟平常你们兄弟俩见面一样，就说想他了，请他过来喝个酒，在酒席宴上的时候我突然间出现，这个时候他也躲不了了，然后呢我再问问他这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咱这么一堵他，哎，他不干也得干呢。对对对对，还是老人家呢您想的周到啊。所以东方白啊就把这罗松请到了颍川县，就说我想你了兄弟，但是最近呢我这公务繁忙，您能不能啊来我这一趟，哎，咱俩呀攀谈攀谈，唠唠嗑，喝点酒。江松在江家集接到东方白的请帖，也没有往别处想啊，好朋友啊，想念自己了，过去喝个酒，经常的事儿。于是呢告别自己母亲江桂枝，也没带自己儿子江焕，就来到了颍川县见到东方白。东方白热情招待啊，兄弟二人就在花厅摆下酒宴，正喝着呢，丁彦平突然出现呢。丁彦平说，江大侠还认识老朽否？哎呦，江松抬眼一看，这不丁彦平吗？江松哪能不认识，虽然隔了那么多年了， 但对这老头子印象颇深呐。江松心里咯噔一下子，看了看东方白，兄弟，这老王爷怎么在这里呀？哎，东方白呀，就把自己求丁艳平的事儿告诉了江松。我求老王爷呀，给你们父子连线。老王爷给燕王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三方定武王，那当年的佳话呀，他是燕王的哥哥呀，他一句话燕王哪能不听啊。咱直接的走老王爷这里，我一定让燕王给你给我师父认这门亲，这样一来我师父心里不就高兴了吗？这江松心里头啊有点不高兴，心说东方白呀，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事儿不能告诉别人，你怎么告诉别人了呢？但说现在我矢口否认，我不认识什么罗毅，那也否认不了啊。哎，江松啊对丁艳平就说了，老王爷谢谢您的好意，在下现在不想认这门亲了。哦，你不想认了？我不想认了。那你娘呢？你娘守活寡这么多年，你就不想要个说法呀？你就让那罗毅做一个负心之人，在那涿郡好好的待着呀。啊，我听说了你娘为此事好悬没有病死，这口气你就不出了啊？你就让那罗毅那么的猖狂嚣张啊，我都替你不忿啊。丁艳平在这里用这话就激江松。本来江松最近呢对罗毅是极为不满，心怀怨恨，在被丁艳平这个魔鬼一带，当时啊怒火中烧啊。是啊，我凭什么不出这口气？我凭什么让罗毅他在那里好好当他的王爷，吃香的喝辣的，让我娘好悬没把命搭上啊？这么多年一直守活寡呀，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得报这个仇啊。但怎么报呢？我也不能杀到涿郡去呀。老王爷，那您什么意思呀？是这么着，我也不是帮你的忙，咱俩呀彼此帮忙，你看好不好？什么叫彼此帮忙？嗨，我也不相瞒，因为啊大家这都是贴己的人呐，江大侠还是老朽我的救命恩人，所以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老朽想在此地布一座大阵，要把那瓦岗一网打尽。但是呢缺少阵官呢，阵官最满意的那就是老朽的义子罗成。但这罗成啊，江大侠你也知道他跟瓦岗的关系，那么你呢帮着老朽把这罗成调来，死心塌地替老朽守阵，我呢就帮着你把那燕王罗毅调来，还你个父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

0: 080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双枪王丁彦平要跟江松达成一个协议，说江松啊，咱们今天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你不要怀疑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因为我帮助你就是帮我自己。老夫我现在要在东岭颍川这一带摆下一座铜旗大阵，说白了，我要出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被破那气。这口气呀，我憋了十余年了，这口气出不了，老朽死不瞑目啊。那么我要布这一座大阵，我就得请几个像样的阵官，得有能力的人过来为我镇守通缉阵。可现在呀，朝廷南迁，这北方没有得力的人手啊。武王杨方可以作为一个镇官，我可以作为一个镇官，那么现在还少一个镇官，这个镇官让谁做呢？最佳人选就是我那义子燕山公罗成啊。可是啊，江松你也知道，罗成跟瓦岗之间的关系呀，上一次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不就是罗成吗？那我要是把他调过来给我守阵，他能好好守吗？不但不会好好给我守阵，反倒是啊，会暗中私通瓦岗啊。到那个时候，这铜旗大阵还不得步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后尘吗？所以啊，为了能够让罗成死心塌地留在这里帮我镇守这座大阵，我就得让他有所顾忌。他最顾忌何人呢？自然是他的父亲了。只要罗毅在你的手里或在我的手里给控制住，这罗成啊必然死心塌地替我守阵呢。江松啊，你我达一个协议，我帮着你把罗成罗毅父子调入阵中，然后再帮着你让罗毅落在你的手里，随你用什么手段逼着罗毅承认你的母亲，承认你这个儿子，只要你给他留条命就行，什么手段你都可以使用。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得的利益是什么呢？罗毅在你手里了，那罗成找不到他爹了，我就可以以此要挟罗成，我让老罗家死心塌地的帮着我在这守阵，也算报当年罗成破枪破阵之仇啊。江松，你看咱俩这个协议是个互利协议啊，没有我的帮忙，那罗毅憋在涿郡他怎么能够出来呢？你永远调不出来，调不出来你到涿郡找他，他永远不见你，那你们父子难以相认，你父亲和你母亲夫妻也再难重逢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没有你呢，没有你啊，这个戏也不大好唱。另外呢，把罗毅叫出来，那毕竟是我兄弟呀，我也不想让别人怎么对付他，他还落在你手里，你是他儿子，再怎么地你也不会太为难他，不是？放在你那里也安全，我也放心，我要的就惩罚惩罚罗成，出出当年之气，让他死心塌地的帮着我守阵，就这个要求。江大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身为一个平民，很难再找到另外的一个如此好的机会了。怎么样啊？为了你的母亲，为了你们一家， 跟老朽合作合作如何？这咱没说吗？江松啊，当时也是被这仇恨冲昏了头脑啊，尤其母亲重病那一次，给江松的打击太大了。既然双枪王丁艳平要在东岭关离自己家这么近的地方摆着铜旗大阵，那把自己父亲燕王罗毅调来，不正好

去的，你得配合我，同时你得帮我把那罗毅调来。哎呦，当时这武王杨方不说了吗？说罗毅老奸巨猾呀，他能来吗？嗯，他不来呀，他不来，他儿子来。总之啊，他们俩得有人来。就这么着，朝廷也下旨，武王杨方也写信，就派那活吊客王伯超到涿郡去请燕王罗毅。果然罗毅不来呀，最终还是罗成跟着王伯超赶奔东岭关。但在半道之上，按照计划，王伯超啊把罗成引入了万象寺，让罗成见到了已然出家的丁彦平啊。那时的丁彦平是以真实面貌相见罗成的。为什么呢？丁彦平啊还想争取一下罗成。他当时不问罗成了吗？那个程咬银，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因为我的师兄平眼大法师，他这个通缉大阵呢太过险恶了，那就是对付那个程咬银的。如果说你真是，你告诉我，那我要不记恨你，咱们父子还有仇吗？这事就算完了。这也是丁彦平最后给了罗成一个台阶呀。丁彦平那意思，罗成啊，你如果现在承认，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如果现在咬着牙关就是不承认，那讲不了说不清，未来你万劫不复，挫骨扬灰，可别怪你义父我心黑手狠。别说我没警告你，这叫勿谓言之不预。结果呢，也是在丁彦平所料当中，罗成紧咬牙关就是不承认，我跟那程咬银呢没有半毛钱关系。好，丁彦平最后不说一句话吗？说程儿，公然，既然你不是程咬银，那我那师兄啊就要大开杀戒了，就没有其他顾虑了，我也不会告诉他对程咬银手下留情了。这样就坚定了丁彦平要陷罗成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决心。丁彦平为什么这个时候让罗成看到自己真实面貌啊？一个是跟罗成再进行最后一次对话，最后一次沟通，另外一个也是告诉罗成，我丁彦平在万象寺里出家了，等你再到东岭关那里再看到那位平眼大法师的时候，你就不会认为他是我丁彦平了，让你罗成不再对平眼大法师有所防范呢。所以有这两点原因，丁彦平在万象寺中露了那么一面，最后跟罗成分手的时候索要了罗成的亮银棺，说话很好听啊，我思念你，留下一个信物，我呀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他，就当你在我身边了。其实啊，丁彦平要了这个亮银棺之后，马上派人到了涿郡，就骗出来了燕王罗毅，就说罗成啊被山贼草寇给掠去了，跑哪去了不知道，失踪了，老王爷您赶紧的过来看看吧。那你想想，罗毅能不心慌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啊、慌忙之余就不顾的考虑其他了，于是就带着自己的义子杜叉、杜文忠以及12位保镖离开涿郡，要赶赴东岭关呐。结果呢，半道之上不碰到程咬金了吗？孙天佑要抓程咬金，被罗毅碰上了，罗毅把程咬金给抓住了，孙天佑不敢跟罗毅争功，无可奈何，只能回归临阳关呐。罗毅呢带着程咬金往前走，程咬金一个劲的跟罗毅攀亲戚，罗毅就是不放程咬金，最后程咬金急了，吐露了罗成是自己的老兄弟，一字长蛇绝命阵，那就是罗成帮我破的，你要杀我呀，罗成得恨你一辈子。最后罗毅相信了，罗毅呢告诉程咬金，我可以放你，
但是现在罗成被贼人掠走了。

请你呀，务必通知秦琼、秦叔宝寻找我儿罗成啊。程咬金拍着胸脯，对着罗毅打了包票了。然后这几个人饿了，进了一家酒店，准备吃一顿饭，再分道扬镳，各自回各自的归处。没想到中了酒店的蒙汗药了。这蒙汗药是谁放的？就是江松江永年呐。人家在这个地方就专门的开了这家小酒店，专门等待罗毅到来呢。那跑堂的伙计，那大师傅，那全是丁艳平安排下来的，全听着江松的。丁艳平告诉江松了，我从现在开始把罗毅就交给你了，你在这里把罗毅一逮，偷偷的把罗毅押到东岭关，咱找个地方把他一关，你看着他就行了。罗毅在你手里，这你还不放心吗？所以呢，罗松下了蒙汗药，把罗毅等人呢全部蒙翻了，然后赶紧带人出来，把这些人绳捆锁绑，扔到车上，迅速拉往东岭关呢。结果搬这些人的时候，江松突然发现程咬金也在这群人当中啊。江松大吃一惊啊，程魔王怎么在这里？那些人本来啊想把程咬金也给带走，被江松啊给挡住了。不行，怎么的？第一，这个人是我的朋友；第二，这件事和此人无关，任何人不得动他。那伙计大师傅当时还要跟着江松矫情矫情，怎么的？这程咬金呢？你没听他们刚才对话吗？这混世魔王，这多大的角儿啊！把他抓住，瓦岗塌一半啊！咱立下不世之功啊！不行，江松说我是带队人，我说了算。程咬金这个人不能带走，把他给我留下。如若你们不听，那就是跟我苦居士为仇作对，那休怪我苦居士翻脸无情。这些人一看呢，知道苦居士那是平眼大法师的贵客呀，这次行动我们的头。平眼说得好，这苦居士有生杀欲夺大权呢，另外苦居士那武艺没边啊，谁也不是他对手啊，真要翻起脸来，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啊。得了，反正是啊，平眼也没让我们抓这位，把这位就留着吧，咱们回去之后把实情告诉平眼大法师，他爱怎么处理苦居士他去处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所以这才把程咬金留在殿中啊。这就是程咬金醒来为什么不见了罗毅的原因，被江松带走了，装进马车之中，罗毅上了绑绳了，眼睛拿黑布条给绷上，嘴堵上，除了吃喝拉撒有人专门侍候之外，你失去一切的人身自由。等吃饭的时候，把罗毅嘴里堵的布给掏出来，罗毅也问呢，你们是谁？要把老夫带往何处？无人应答。而且他们是分批吃饭呢，怎么的？罗毅先吃，罗毅说话呀杜叉能听见，但杜叉嘴里堵着呢，杜叉难以回复。等罗毅吃完了，把罗毅嘴再堵上，再把杜叉的嘴打开让他吃饭，杜叉再骂，罗毅能听见，但是罗毅难以给回音啊。就这么着，几辆马车拉着来到东岭关附近，这里有人等着，再换上不同的马车，老王爷呀就单人单车了，跟义子杜叉、杜文忠就此完全失去联络呀。到了东岭关，双枪王丁艳平亲自前来验人呐。这么一看，果然是罗毅呀。丁艳平非常高兴啊，好，把罗毅交给我吧。哎，江松说，咱说好了，罗毅应该是我来管理呀，怎么要交给你呢？啊，苦局是你呀误会了，我的意思呀，你把罗毅交给我，我可以给你找地方啊关押起来，不然的话
你说你把罗毅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江家集，现在可不是时机呀。你别忘了，咱协议当中你也得帮助我摆着阵呐、啊，你也算我的一个助手啊，对不对？你虽然不会与这瓦岗正面交锋，但是呢，在布阵这个期间，你不能去处理你和你父亲之间的事儿，这是咱们之间的协定啊，你忘了？所以你不把罗毅交给老夫，你交给何人呢？那不行。江松说，我交给你我不放心。这样，罗毅也不在这东岭关关押，我把罗毅押到颍川县，在那里我找个地方关押罗毅，等你这同济阵打完了，甭管输赢，你把罗成交给我，罗成不能有半点损伤，然后我带着罗成罗毅，我们再一起回我的江家集，在处理我们自己家的事情。也好也好，这么着，老夫陪着你一起去颍川县。就这样，又押着罗毅渡叉押到颍川县，说剩下十二位保镖呢，那爱押哪押哪，江松也顾不了他们了。就这么的，又到了颍川县，老王爷还是那句话，想把罗毅要过去，但是江松说什么也不给。最后啊，东方白说话了，这么着，既然这件事情是由我而起，你们俩相识也是我给拉的线儿，你们俩相信我不？相信我，我作为一个中间人，贤弟，你把燕王交给我，我找个地方把燕王一藏，贤弟你什么时候想来看，你尽管过来看。那么老王爷呢，你也甭担心我贤弟把这罗毅给放跑了，你没办法控制罗成，都交给我，我作为一个中间担保人，一手托两家，你们看如何呀？江松一点头，兄长你办这事儿我就放心了。嘿，江松没想到啊，这一下子可中了丁彦平的毒计。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趣味。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慢慢。
0: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步开启了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视频号当中来同步的观看收听直播。
1: 嗯，那我们今天在九零四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刚刚呢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最近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蚊子啊又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今年呢蚊虫的活跃期比较早啊，大家要提前的预防。那刚刚也和大家来说到了这个两种热啊，那么这两种热呢分别是我们的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热的话呢有自己的分别，有相似的一个症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去怎么区分。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上述症状，疑似感染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要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者是急诊科去就诊。
2: 嗯，是的，在日常的防护过程当中呀，也要记得及时的去清理家中的积水，保持通风干燥，还有就是在家里呀安装纱门纱窗的时候，一定要挂好蚊帐，在家里呢做好全面的一个防护。那睡眠的时候使用蚊帐也可以将其与外界的环境给隔开，减少蚊虫接触的一个机会，从而降低再次被蚊虫叮咬的一个风险。
1: 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也可以去使用一些这个灭蚊虫的产品啊。像我们家庭灭蚊的话呢，首选的是我们的电热蚊香液、电热蚊灭蚊片和电蚊拍。那如果用杀虫喷雾呢，不要向床单、衣物上去直接喷洒。这喷洒之前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收好餐具。喷洒之后呢，关好门窗，等到一个小时之后啊，开窗通风，散尽之后呢，再进入房间。而我们外出的话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像我们外出散步、游玩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裸露的皮肤啊，一定要涂抹驱蚊剂，给自己做好足额的一个防护。
2: 嗯，是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虽然现在呢是四月份，但是呢，根据全国的相关的数据统计来看的话，确实蚊虫季已经提前来了，相比往年来的更早一点。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保护好自己。
1: 是的，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疑似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呢，在确诊之前千万不要去自行服用一些像布洛芬啊、阿司匹林啊这种退烧止痛药，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加重我们出血的风险啊，掩盖真实的病情，所以还是及时的去到医院给到一个专业的诊疗是最合适的方法。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为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不继续。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它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什么？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9，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于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6: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

0: 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当下亲近自然的露营游持续走红，成为了市民近郊休闲的首选。在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博板泉村，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打造的露营地人气那是拉满，通过盘活村内的闲置院落打造的板泉山居特色文旅项目，让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既留住了八方游客，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近年来，枣庄市市中区依托着南部山区的生态资源，创新实施了板泉山居项目，采用国企引领加全域运营的模式，对村内闲置老房、空院进行统一流转，精心设计改造，打造出荀子学堂、吉祥庄园等10余处沉浸式特色空间，同时将闲置院落改造成精品民宿，让沉睡的乡村资源彻底活起来。近日，山东首座 AGV 机器人智慧停车楼在枣庄丰溪汽车文化广场项目正在加快的建设收尾。项目规划是298个停车位，以全自动泊车技术破解市民停车的难痛点，同步的布局科创融合业态、属地街道全周期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产。5月6日，枣庄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发布了封路的通告，为了保障枣庄学院集中供热管网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及交通安全，那对于中心大道至北安路还有北安路至枣庄学院，长度大概是2200米，会实行东半幅分段封闭的施工，预计封路时间是2026年5月10日0时至2026年9月30日24时。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说有遇到不可抗力的原因，封路时间可能还会相应的顺延，也请过往的车辆行人择优选择路线绕行，不便之处还敬请谅解。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5月6日，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关于迎战强对流天气暂停景区开放的通告。经过会商研判，6日傍晚至7日，泰山盘道、旅游公路、观景平台等或将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降温、树木倒伏的现象，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切实保障中外游客的安全与健康，决定自5月6日下午4点起，泰山景区各进山游的缆线路会暂停开放。已经进山的游客会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在强对流天气到来之前尽快的下山。在期间，如果遇到局部极端恶劣的天气，请立即终止游览，紧急避险。已经入住酒店的，请杜绝户外活动，确保人身安全。已预约购买夜票的游客也请按照原购票路径退票，及时的调整旅游行程。

再关注一则京沪高铁公告称，公司决定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调整，那可能会涨价。动车组列车公布的票价会上浮

20%，那各站间的执行票价将会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会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这次调整旨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但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再关注一条关于枣庄市公务员局的公告。日前，枣庄市公务员局发布了2026年度枣庄市各级机关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报名时间是5月13日上午9点至5月14日的下午4点。可以看到啊，今天已经5月12号了，有需要报名的一定要注意时间啊，就在5月13号还有5月14号这两天。报考从即日起就可以通过灯塔枣庄党建在线网络平台录用公务员的专栏去查询补录职位等相关信息，对于职位要求的专业学历、学位、回避情形、基层工作经历以及其他的资格条件需要咨询的时候，也请直接与招录机关电话联系，来咨询电话详见的职位表。还有很多的具体的细则，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2026枣庄市各级机关补充录用公务员职位表的这个详情去看一看啊。好的，这个时间段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点击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毛

0: 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每日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26。两高发布了新规保护耕地，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采矿等所签合同无效。4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了21.5%，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在4月首次突破60%。升破6.8关口，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升至了39个月的新高。卫健委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超606万，较2020年增加了约135万。京沪高铁5月26日起，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的部分动车票价上浮20%。机票最低一折，5月中旬乘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车加装卧铺窗帘走红，12306仅少量新车配备便民设施，旅客期盼全面普及。特朗普将于5月13至15日应邀访华。研究表明，2024年全球男性生育率首次低于女性，越来越多无子女男性进入老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跟随西方对俄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了冰河期。76岁泰国前总理他姓假释出狱。欧盟成员国就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定居者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10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美军加强对古巴的军事侦察，与对尾伊动武前相似。浓缩铀处置仍存在着分歧，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已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会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哈赫蒙11日下午会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外交部发言人11日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日开幕的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11日，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

11日，两高联合发布了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的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2%，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2个百分点。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了1.1倍。今天5月12日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较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覆盖规模累计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1亿。今天5月12日也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了约135万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了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的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日发布了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日，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过红迪厄斯号邮轮。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到了冰河期。泰国前总理他信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的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外交部11日表示，中方决定不会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的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10日，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11日，广西梧州一公交车与小汽车碰撞后坠翻，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那公开招募也为这些军犬寻找温馨的家，让他们在余生当中被温柔以待。可以看到啊，这几只犬有拉布拉多犬，还有黄色的马里努阿犬，还有一个比较可爱的雌性白棕色史宾格犬，还有德国牧羊犬和黑色的拉布拉多犬。那这些犬呢，都是数次参加过大型的安保任务，耐力较强，反应迅捷，性格活泼，对主人忠诚。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的即兴表演拉丁舞。

0: 视频爆火出圈。可以看到，专业的价值不止在象牙塔、剧场和赛场，更在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的走进大众，才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也期待更多具有松弛感又有活力的专业贴团走进百姓的生活。来关注内蒙古方面的新闻。内蒙古的博物院于5月16日至17日会临时闭馆。吉林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日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17日0时至14时会对低空慢速的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实施临时管控。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晨光熹微到夜幕深沉，护士们始终步履不停，用专业与勇气去抚慰我们的伤痛，用温柔和坚守来治愈人心。今天也祝白衣天使们健康幸福，节日快乐，新的一天早安。
1: 要一个什么字？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3: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汶川大地震颤，山河破碎。8.0级特大地震也让距离汶川不远的北川瞬间的沦为废墟。今天已经是2026年了，18年前的今天，11岁的北川女孩牛玉被埋了废墟里面3天3夜之后才获救。那18年过去了，如今的他怎么样呢？我们来回顾当时的黑暗72小时。地震那天，上5年级的牛鱼正坐在教室里面，起初他只是感到了很轻微的晃动。他转头问后桌的女生，刚才是不是有大货车经过呢？话音未落，剧烈的震颤席卷而来，一股巨大的甩力瞬间将他砸向了最后一排的角落。他眼前的最后一幕是保护电视机的学习委员被坍塌的铁架砸中，教室即被黑暗浓烟和惨叫吞没，牛玉的头顶也被一块预制板死死地卡住，双腿以下全被压住，身体扭曲着动弹不得，闷热窒息剧痛让他喘不上气。在黑暗中，他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手腕上戴着一块电子表，那就是坐在他后桌的女生，那个爱笑的女孩，永远留在了废墟之下。家长们哭喊着搜救，可到处都是坍塌的楼房，搬动一块石板就可能会让另一处再次塌陷。先救我的孩子们，班主任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微弱却坚定。在废墟之下，牛玉昏迷清醒再昏迷，直到5月14日中午，他被一阵光亮唤醒。解放军小鱼叔叔冒着余震的风险，一直伏在他上方的预制板上，手使

劲儿地往下够，不要怕，叔叔在这里，我们一定救你出去。小鱼叔叔的头盔上有一盏很小的灯，微弱却耀眼。牛玉采访的时候说，那是他关于希望最具象的模样了。5月15日，牛玉成为了他读书的学校最后一位被救出的幸存者。被抬上担架的时候，小鱼叔叔和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在救护车上，他的体温急剧下降，冷得浑身发抖。护士姐姐跪在担架旁紧紧地抱住他，孩子啊，你都撑了3天3夜了，一定要坚持住，马上就要到医院了。没想到抵达医院后，等待他的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双腿严重坏死。医生告诉牛玉的父母，要命还是要腿，你们自己决定。为了保住女儿的生命，父母含泪签字。11岁的牛玉在手术台上失去了右腿，此后又经历了30多次手术，终于保住了左腿。刚戴上假肢的日子是无尽的煎熬，坚硬的假肢会把柔软的残肢磨得鲜血淋漓，结疤磨烂再结疤。曾经爱跳舞爱跑步的牛玉，连站立几秒都会再倒。他变得那段时间有些敏感自卑，不敢穿紧身裤，害怕露出畸形的残腿，给假肢包上仿真的海绵，就只想藏起自己的不同。吃饭后走最后，上楼梯等所有人走完，生怕别人注意到他的假肢。他经常在无数个深夜里哭着问妈妈，为什么是我呢？再加上康复训练的痛和内心的自卑挣扎，让他陷入了低谷。日子在煎熬当中一点点的向前，他把委屈和不甘藏在心底，默默等待一个能与自己和解的契机。2018年的5月12日，这一天是汶川地震的10周年，同时也是牛玉的农历生日。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参加汶川的首届马拉松。那天他取下了假肢上的海绵，穿上了短裤，第一次坦然露出了假肢和伤疤。500米再500米，本想跑几公里就放弃，却跑了一程又一程。有人在他跑的时候喊了一声，妹妹加油，还有很多折返回来的跑者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加油，汶川加油。他突然意识到，伤疤是苦难留下的不完美，也是无数人托举的生命奇迹，更是自己努力活下来的勋章。从那天起，他心里开始接纳了这条腿，哪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呢，倒了就爬起来，活着就活精彩。从那天起，他有再也没有给自己的假肢包过海绵，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走出阴霾的牛玉爱上了摄影，即便扛着机器步履艰难，但他依然坚持用镜头记录真实与美好，拍下残障的朋友最放松最自信的模样。他也尝试着在做自媒体，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去科普一些假肢的知识，去讲述患肢痛。他走进校园宣讲，用自己的经历鼓励迷茫的人，活法呢有千千万万种，你相信什么就会成为什么。他记得自己是被无数人拉一把才活下来的孩子，他也想成为拉别人一把的人。有一位尿毒症的女孩曾经因为绝望想要告别世界，但是在牛玉的鼓励之下，她重返校园，甚至考上了复旦大学。一位19岁截肢女孩怀揣着模特梦，在看到了牛玉的视频之后也重拾勇气。在2021年，牛玉带着闪光的假肢登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在聚光灯下，她昂首挺胸，步履坚定，走出了最自信的姿态。每一年的5月12日，他都会回到北川去祭奠逝去的亲友，还有小时候一起上下学的好朋友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他始终相信那些离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完成了未尽的梦想，而他呢也会带着他们的希望好好活着。有幸活下来就要活出个样子，人若不屈便是高山。灾难留下了创伤，也教会了坚强，时光穿越苦难，也见证改变。2008年5月12日至2026年5月12日，缅怀同胞，致敬创伤。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